0: 一会儿你把里面的内容也看一下，然后通过里面的视频资料给我找所有事情同时还在的当事人，看看到底是谁敢偷偷的阴我。记着一定要慢慢查，别打草惊蛇，只要找到这个人，我就知道谁敢来算计我。还好他们现在要的是钱，这就是第二件事，查人的同时查钱，按照里面人要求的数字给他们打入指定账户，再安排人去查这账户，看看这账户的所有者是谁。我觉得后边不容易能查到，否则的话他们也不敢直接让咱们往账户里打钱了。讹诈老子的人另有其人。
1: 老五突然笑了起来，他从边上拿出一只雪茄，顺手把玩着自言自语。
0: 反正不管是谁，老子一定要把他们挖出来，碎尸万段，然后再喂狗。
1: 老五越说越愤怒，咣的一拳砸在桌子上。公羊在边上也沉默了。在思明区一处墓地，吴琴和樊潇两个人坐在这里，阴风阵阵，一小堆火，两人面前还摆放着一些白酒小吃。吴琴靠在一座墓碑边上，
2: 这一下咱们两个的身份算是彻底暴露了，这个黎春是疯了，就盯着咱们两个。
1: 樊潇也坐在边上一声不吭，目光还在吴琴身上。
3: 父亲，我觉得咱们方向有问题。
2: 我觉得也是，王英手上应该是真的没有 U 盘，按照他的性格，那个 U 盘对于他来说是什么作用都没有的，他绝对不会为了一个 U 盘把自己的女朋友也豁出去的。而且现在这个事情既然警方已经参与了，那很可能 U 盘就在巡捕的手上。
3: 可是如果 U 盘在巡捕的手上的话，那老五估计早就完蛋了，也不会像现在这么快活了，你说对不对？你说会
4: 让你吗？
1: 冯倩倩在边上大喊，她这时也冲了过去，抓住工程的手腕。
5: 工程，别打了！
4: 你滚！你个婊子！
1: 冯倩倩一个女孩怎么可能是工程的对手？被工程这么一甩，冯倩倩直接被摔倒在地上，她惨叫了一声。周围围着的几个工程的同伙手上都拎着工，
6: 你有钱败吗？你管得着我吗？
7: 你有钱败，

0: 23岁都要负刑事责任。这一群小混混大多家庭都不怎么样，就算赔偿都很吃力。现在孩子们也都被关进了看守所，家长们成天求爷爷告奶奶，黎川肯定不管这些。所以王莹这里病房里里外外每天都是那些人的父母，都是普通家庭的孩子，自己孩子惹了祸，父母一直在这里不停地道歉，甚至不知道是谁的父母在医院里居然给王莹跪下了。王莹没有把这事告诉自己的父母，也害怕他们着急，又买了几瓶白牛。回到学校时都已经是下午了，大家全都围聚在宿舍，所有男男女女面前都摆放着白酒，大家的目光又看向了王莹。王莹拉着同叶的手，另一只手把杯子也举起来，看着周围这一群人思索了好久。
1: 太多的话呢我也不想再说了，只有一句，希望我们友谊长存。
2: 赢赢为我，友谊长存。
0: 大家把杯子举了起来，
3: 来吧！
0: 小哥几个一饮而尽，聊天扯淡，不知是谁从房间里开始播放歌曲，都是 Beyond 的歌曲，一首接着一首。大家在一起抢着火锅里的肉，大口大口的吃，喝酒划拳。王莹、孙其然几个人也都光着膀子，杯里的拿起手机就打那个发视频发信息的号码，可一直关机。李辉气得来回踱步，大嘴已经六神无主。李沙漠在那闷头喝酒，房间气氛全变了。刘月在一旁怒气冲冲地瞪着大嘴，要不是孙其然拉着，依他的性子早冲上去动手了。王莹他们都在想怎么帮大嘴圆谎，只有刘月想踹大嘴一顿。冯倩倩最后看向王莹，她知道王莹是这群人的主心骨。
4: 银子，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你别让他们说，这事情这样了，他们都圆不了了。
0: 王莹看着冯倩倩，这女人越平静反而越危险。她琢磨了好一会儿，叹了口气，
1: 我只能说，在床上说的话都不能信，这是真的。人在做爱的时候，男性荷尔蒙会分泌的特别旺盛，他会不由自主的说出很多话来，但是都不是他内心所想。如果在正常情况下，他是不会说出来的。这个事儿啊，不管是哪个女的，哪个男的，都有可能说出这样的话来，但是事后冷静了就不会说了，这是有科学依据的。还有这里面的女主角我就不介绍了，之前有点事情你可能不太了解，但是其实也不能完全怪大嘴，是个男人都会缺少抵抗力的，哪有几个真正能抵抗女的坐怀不乱的。
5: 那包括你吗？
0: 童叶突然插了一句，王姨心想这不成心添乱吗？可童叶这么一问，他也不能说扛不住啊，他叹了口气，显然童叶也敏感了。
1: 啊，我肯定是那个可以抵抗得住的。
0: 姚雅嘴角挂着笑，不知情的人以为他在说大嘴和冯倩倩，只有王莹心里清楚，这话是说给他听的。
5: 哎呀，这个事情就验证了一个道理，这个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要想人不

有了，所以就想撇开肥虎。他一直在动肥虎的小心思，也一直在想办法除掉肥虎，他还不敢光明正大的干。肥虎是什么人？哼，半辈子从牢房度过的，半辈子亡命天涯，身上背着多少事儿，迟早是要一死的，更别提手上有家伙有人，带着的人也都是一群亡命徒。说难听点儿，肥虎。

0: 更自然凉。这夏天的酷暑乃是对我等凡人的考验。佛曰，
1: 贡嘎了还想记？
2: 那我哪儿知道啊，咱俩还不是一个系的，你还好点儿，哎，真愁死我了。
1: 王莹也没啥亲戚，和小马哥两个人从小长大，父母也都熟悉。他也害怕两个人的家长通了个气儿，更主要的是他连钻戒婚纱钱都花出去了。两个人就守着提款机，一脸的唉声叹气。边上另外一个猥琐男一直盯着小马哥在那输入密码。小马哥自己本来心里就不爽，转头看见这个猥琐男是更加生气了。王莹也在边上，他的底气十足。
3: 干啥呀你一直盯着我，
2: 你一直盯着我输密码，
3: 打劫
2: 想打劫啊。
1: 王莹也谨慎了不少，看着猥琐男，两人都忘记了小马哥卡里总共有197块，取钱

0: 额头看着周围，发现他已经出现在了自己家小区附近的一座公园内。他的脑袋好痛，另一边的贡卡拉随即开口：
1: 年轻人，我下午和你说什么来着？你看这一下不用三天了，一天就应验了。我早说过，我可以帮你扭转这些厄运的。现在好了。
0: 贡嘎了又开始低头念叨着什么。王莹懒得理会贡嘎了，可贡嘎了一句一句确实很烦。小马哥直接撞开了贡嘎了，伸手一指楼上大火：
2: 你他妈从这求雨呢是吗？
0: 贡嘎了瞪大了眼睛看着小马哥，一脸的不忿。小马哥可不惯着他，这时大火的火势已经被控制住了。王莹整个人特别的懵。一位巡捕走了过来，看着王莹和小马哥：
3: 麻烦两位来一下警局，协助我们调查。
0: 王莹麻木地点了点头，看了一眼小马哥，看着巡捕在前面走，王莹攥紧了拳头，让自己冷静了不少。
4: 小马哥，记着，什么都不要说。
0: 王莹想起了自己父母的话，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但他知道一定是有道理的。大概两个小时以后，王莹和小马哥两个人坐在当地的派出所，一位巡捕站在王莹边上，把文件本往桌子上面一放：
3: 你们家的失火原因已经调查出来了，是人为纵火，而且是很高端的人为纵火，差点就把我们也误导了。而且从你们家里面发现了一些不平常的线索，我们也咨询过你们的邻居，希望你们能和我们警方提供一下火灾发生情况以前的事情。我们也确认过了，在火灾发生以前，你们一家人都在家里面喝酒，还有就是你们家的防盗门的门锁有被撬动过的痕迹。
0: 王莹心里越听越惊，现在的技术手段实在是太先进了。他摇着头跳过了这个话题：
5: 我家人都失踪了，麻烦您一定要帮我找找我的家人。
3: 那是肯定的，但是你得配合我们，否则的话我们是没办法帮你找到人的。你们家失火之前有发生过什么事吗？
0: 这个巡捕就这么盯着王莹看。王莹的心理素质不错，一脸迷茫地摇了摇头：
5: 我
0: 失踪了，居然这样就失踪了。他坐在地上，满满的都是他从小到大的回忆，妈妈的笑，爸爸的关爱，在他脑海当中不停回旋。这时候想起来，哪怕是他们发怒的样子，也让王莹这么的回味。这一场大火让王莹觉得自己瞬间什么都没有了，要么他也没有别的亲人。他看着房间里面的一切的一切，慢慢的他发现了一张没有被烧完的全家福。他几乎是爬过去的，把地上的全家福捡了起来，拍打拍打上面的灰尘，看着照片里面自己父母的笑容，一瞬间他这才发现，这是留给他的关于他之前20年的全部记忆了。都烧完了，他一直不敢相信这个事实，满脑子都是自己父母的样子。

0: 都有些心疼自己的兄弟。李山木和孙继然两个人冲着王莹这边过来，另一边的李辉和大嘴也都过来了。
1: 银子，别难过了，哥几个都挺理解你的。
0: 孙继然顺势给王莹把烟点着了。
2: 天塌不下来啊，就算真塌下来了，还有我们呢。
0: 李辉傻乎乎地笑了笑，递给王莹煎饼。
3: 嘿嘿嘿，也不知道你吃没吃饭，银子，俺不太会说话，但是你记着，不管发生什么事儿，哥几个都在你边上。用你的话来说，哥几个的手握在一起，那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儿，是吧？
0: 大嘴递给王莹豆浆。
4: 别，咱们先一起问问周围的邻居，找找叔叔阿姨，如果能找到最好，退一万步，找不到的话，银子，你不是没有亲人了，现在站在你面前的死。
5: 不找了，不找怎么行呢？一定要找。
4: 对，还得找。
2: 咱们得贴寻人启事。
0: 哥几个还是一副要找到底的样子。王莹连忙摇了摇头，叹了口气。说实话，他也想找，可是这样找下去明显没有结果，都快把自己这几个傻哥们给累垮了。
6: 我说不找了就是不找了，日子还得过，你们听我的，咱们缓一段时间，

0: 残，我知道啊。我拿到黄金之后，我看都没看，所有东西我都交给黎春了。我真不知道 U 盘。
1: 王莹这时有些愤怒了，边上的宁海连忙笑了笑：“
2: 不知道就不知道，激动什么？那 U 盘里的内容，你可能不知道，但是我可以告诉你，那 U 盘肯定不在警方手上。如果真的在警方手上的话，那现在老五肯定已经完蛋了。”
1: 王莹刚想说话，皱了皱眉头：“
3: 你是不是知道一些我不知道的事情？比如我父母的。”“
2: 那要看你知不知道 U 盘在哪儿。我宁海是一个生意人，做事情讲究等价交换。”“
3: 那我告诉你 U 盘的事情，你告诉我父母的事儿，行吗？”
1: 王莹的表情有些激动，宁海笑呵呵地摇头：“
2: 这样好了，你们家着火那天，我是安排人从头到脚跟着你们了，看着你和那个小马哥回到家，包括后来有人去你家的事情，我都清楚。我这里也有一个 U 盘，是我的手下给我录的。”
1: 宁海笑呵呵地拿出来了一个 U 盘，他稳若泰山：“
2: 现在我和你就是一个 U 盘换一个 U 盘，我敢发誓，我的 U 盘里面是关于那天晚上的事情。我才出来跟你做交易呀，我说了，我是生意人，一个正正经经的生意人，等价交换嘛。”
1: 王莹知道这事不能急，如果急的话，那就要上宁海的当了。但是他觉得宁海说出来的那些也绝对不是假话。想到这儿，王莹更是控制不住，他皱着眉头思索了很久。宁海的气势早就完全压制住了王莹，他现在甚至都给王莹一种自己已经掌控全局的感觉，拿捏王莹拿捏得死死的。
3: U 盘确实不在我这里，我也不知道 U 盘在哪儿。李春的黄金被不明人士给打劫了，这个是警方内部机密，就连现在他们都在找这两个劫匪。现在怀疑劫匪就是无情。

0: 满脑子都是 U 盘的事儿，没有 U 盘，宁海绝不会说他父母的事儿，可又不能先让他落到巡捕手里。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他越想越乱。孙启展一行人回来时已是后半夜，大家聚在房间里，看见王莹桌上摆着的钱，李沙漠几个都挺兴奋的。王莹没说明钱的来历，但总算是不用卖车了，一伙人都挺开心，商量着明天就找工人开始装修。等人都散了，只剩王莹和孙启展，他俩住在一个屋，王莹便把钱的来历说了。孙启展听完眉头皱了起来。
1: 银子，宁海让你收这两笔烂账，我知道是什么。一个人是家里边有个很小很小的小超市，真懒得很，欠几万，超市东西都让狐狸他们搬走了，也不值那么多钱。上次狐狸几个下属半夜给他劫持了，先整下他，结果家属报警了，现在那几个人都被巡捕给扣住了，搞不好就得判。这人也不要脸，就是不还钱。追另一个跟真人路数差不多，光棍一个，啥都没有，租个房子一贫如洗，打也打过，骂也骂过，扣也扣过，没用，俩人都是从赌场输钱的。
2: 这两个人一共输了多少？
1: 大概输了几万吧。
2: 为了几万块，宁海就要给我十万块，他这样是什么意思啊？
1: 不是所有人钱都这么难收的，但你要知道，欠宁海钱的人不仅仅是这两个，以厂子里玩钱人那么多，他们这些赌徒彼此之间都认识，如果他们两个钱不给，那剩下钱以后肯定也难收，这么下去厂子迟早完蛋。宁海看中的不是这俩人欠的这点钱，是他们的方式，如果不把他们钱收回来，以后所有人都可以了，去厂子里边啊，赢了钱拿着走，输了钱就赖。这俩一个是豁着去不要脸啥都报警，宁海还真没辙，还一个是豁着出去自己反正没钱，烂命一条，要么你就杀了我，反正杀我也没钱，你还得负法律责任。这事儿已经困扰宁海一段时间了，银子，这钱不好赚。前一段时间，
0: 大嘴看差不多了，便和哥几个告别，回去陪冯倩倩。按他的说法，冯倩倩还是老样子，提到他大家都有些黯然，眼睁睁看着一个活泼的女孩变成这样，谁心里都不好受。冯倩倩的事儿让大嘴成熟了不少，现在王莹家又遇上这摊事儿，确实够郁闷的。尽管谁也不说，但大家都知道，王莹这道坎儿还没那么容易过去。无论如何，日子总得过。又忙到晚上九点多，为了让装修进度快点，王莹几个恨不得自己上手，可惜手艺不行。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酒店，李沙漠几个倒头就睡，王莹躺下却睡不着，满脑子都是宁海讨债的事儿。十万块钱花的差不多了，新家也快弄好，确实该琢磨怎么要账了。他自己绝不碰法律红线，可不违法，怎么从那种无赖手里把钱要回来呀？越想越累。天气闷热，楼下就是烧烤摊儿。王莹起身，见孙启展也没睡，正跟刘月打电话，边说还边抽。孙启展和刘月通话，三句里总得互骂一句。王莹想去吃烧烤，便招呼孙启展。孙启展应了一声，赶紧挂电话。哥俩到了楼下烧烤摊，点了点烧烤，又要了几瓶啤酒。

夏洛。转正，起身，后桥，转正，起身，后桥，摇头摆尾，去心火，传权怒目。增气力，抱拳，攒拳怒目，抓握，回收，攒拳怒目，抓握，回收，攒拳怒目，抓握。回收，攒拳怒目，抓握，回收，攒拳怒目，抓握，回收，攒拳怒目，抓握，背后七颠百病消。一种

0: 他开始大笑，大嘴鄙视他一眼。
1: 哎，行了，不是你的就行了，睡觉吧。
0: 一行人都点头，王英也困了，回到床边。就在他要关上灯的一瞬间，突然转身想到了一个重要问题。
2: 那血不是他的，是谁的？
0: 王莹这话说完，一个宿舍人也懵了。对呀，不是他的，那是谁的？李沙漠和李辉一行人都下意识掀开自己被子，看见周围没有后，一脸的侥幸。大嘴最后一个掀开被子，他被子刚一掀开，被子上好多好多血迹。大嘴当即傻眼，两眼一片迷茫，从床上下来。王莹一行人也是着急了，看见大嘴满裤裆的血，大嘴脸色煞白。
1: 救命啊！
0: 他眼泪直接流出来，吓得站都站不稳。王莹第一个冲过去扶住大嘴，已经哭了。跟着王莹顺手一把脱掉大嘴内裤，周围都是血迹。王莹哪儿见过这情况？
2: 这是被蚊子咬了？不对呀，被蚊子咬了也不能咬出来一个手榴弹的形状啊。
3: 大嘴，你是不是割了？
0: 李沙漠是割过的，连忙开口问。大嘴在边上使劲点头，眼泪哗哗的。李沙漠照大嘴脸上就是一个巴掌。
3: 嘿，怎么这么没出息？这么点小事还至于哭成这样？别说和我们认识啊，真丢人。哎，没事，你这一直出血是因为割了之后现胀了。
4: 这咋整啊？到处都是血，也不知道是哪儿流血了呀。
0: 一屋子人忙来忙去，很快一个声音大吼着冲出来。
5: 靠边。
0: 李辉端着一盆水冲过来，把边上人推开，也不嫌脏，把大嘴下面往盆里一放，边上水瞬间淹没大嘴下面。周围人看傻了，

0: 边上安排人整理现场，王莹坐在车里看着镜子里的自己。还有一个了，只要抓到这个，下一个就很容易。他正想着，手机震动，随手接起电话。
1: 喂，你好。
2: 王莹，你的女朋友现在还在学校呢吧？她是哪个宿舍的来着？你最好速度快点。
0: 电话里的声音王莹那么熟悉，她敢肯定这是肥虎的那个同伙。
1: 你们他妈到底有完没完啊？能不能别再烦我了？我根本不知道什么 U 盘，也没有见过那个袋子里面的东西。不过我没见过，黎川也没见过。你还是个男人吗？居然靠一个女人来威胁我，我是真不知道。
2: 没关系，总会让你有办法知道的。
0: 电话直接挂断，王莹顿时坐直身体，连忙拿起心慌。电话一直不停在打，就是没人接。王莹又转身冲到宿舍楼下，就在女生宿舍门口，她要往外跑，摇晃着额头，满脸血迹。她一咬牙，自己站了起来，双手还在后面靠着。她身体的柔韧性甚至有些吓人，双手使劲往下一抻，自己的臀部从双手之间连着腿全都脱了出来，一瞬间本来就背靠的双手放到了正面。他转头看了眼车里的巡捕，脸上闪过一丝暴力，杀气腾腾。是无情的话打断了他：
2: 如果你不走，那我就走了，估计巡捕用不了多久就该来了。
0: 樊潇都打算冲过去了，这才看了眼那边的无情。他敏捷跳上皮卡，无情一个加速，皮卡车迅速驶离。皮卡刚离开，黎春他们的车子就到了，而且皮卡和警车擦肩而过。黎春一行人冲过来时，看着现场直接大骂起来，一下摔下手机。
3: 这个笨蛋。
0: 在学校里，王莹自己坐在宿舍，他放下电话，黎春已经把樊潇逃跑的事情告诉他了。王莹这一下心里更郁闷了。 W 市思明区有几个非常大的娱乐休闲中心，愉悦天圣殿便是其中之一，集休闲、娱乐、饮食、住宿为一体，装修富丽堂皇，比辉煌大酒店看起来还要上一个档次。能来到这儿的全都是名流豪绅， W 市给这个地方起了个别称，小天堂。小天堂的老板就是 W 市人称五哥的风云人物陈明辉，
4: 也是宁海的老对头。
0: 五哥的办公室在小天堂住宿部的13楼，整整一层都是他们办公的地方，而且别的地方的任何电梯都到达不了这13层。这13层建造时就是隔开的，

下面的人如释重负，终于听到这个字了，所有人连忙往外走。很快房间里只剩下公羊和老五。老五坐在沙发上，表情狰狞

0: 地上，大嘴倒地之后眼镜片都给摔碎了。周围好几个人冲上去就开始冲着大嘴招呼，冯倩倩顺手捂住自己的嘴，差点喊出来。王莹也急了，一推同叶：“
1: 你千万别过来，快点打电话给孙启展他们，快点！”
0: 王莹吼了一声，冲着人群那边就冲了过去。还没到人群边上时，就闻到了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子酒气，也冲了过去，抓住工程的手腕：“
2: 工程，别打了！”“
3: 你滚！你个婊子！”
0: 冯倩倩一个女孩怎么可能是工程的对手，被工程这么一甩，冯倩倩直接被摔倒在地上，她惨叫了一声。周围围着的几个工程的同伙手上都拎着棍子，指着周围的人叫骂：“
4: 都给我滚蛋，谁敢往前冲就弄死谁！”
0: 这一群气势汹汹散发着酒气的人边上更没人敢往前凑了。王莹和大嘴两人躺在地上，工程的身体开始有些颤抖了，他看着地上的大嘴不说话，突然之间又蹲下去揪住大嘴的头发：“
3: 你不是牛吗？啊，你把你刚才在电话里面和我牛的那个劲儿拿出来啊！我就是给你媳妇打电话了，怎么了？那是你媳妇啊！”
0: 工程按住大嘴的脑袋，冲着地上咣又是一下，大嘴已经没有知觉了，不管别人怎么打他，都已经是麻木的地步。工程满眼布满血丝，整个人显得异常激动：“
3: 让你睡我媳妇儿，睡我媳妇儿，我让你睡我媳妇儿！”
0: 他明显情绪已经

巨大的大嘴实在是吓人啊，和李逵两个人还是面对面。实在就是巧，小马哥一个臭屁放完，整个电梯里顿时弥漫着臭气。

0: 王莹拉着童叶的手，另一只手把杯子也举起来，看着周围这一群人，思索了好久。
1: 太多的话呢，我也不想再说了，只有一句，希望我们友谊长存。
2: 赢得魁梧，友谊长存。
0: 大家把杯子举了起来，
3: 来了，
0: 小哥几个一饮而尽，聊天扯淡。不知是谁从房间里开始播放歌曲，都是 Beyond 的歌曲，一首接着一首。大家在一起抢着火锅里的肉，大口大口的吃，喝酒划拳。王莹、孙其然几个人也都光着膀子，杯里手就点开了。视频里传来粗重的喘息，女生不停地在问，别人拉都拉不住。
4: 你个负心汉啊，你对得起倩倩对你付出的一片真情吗？这点抵抗力都没有，你还冲什么？
0: 过去抓住李辉的手腕，
5: 滚！
0: 李辉转头冲着王莹叫骂，一看是王莹，这才没继续骂下去。王莹从李辉手里夺过电话，尽管他也很生气，却比李辉平静很多。
1: 晴晴，我是王莹，刚才冯倩倩手机里收到了很多照片还有视频，都是大嘴和你两人的录像，这个事情……
0: 电话那边沉默了许久，李晴笑了起来。
6: 所以你们是觉得这个东西是我自己发的是吗？你们是觉得我自己把自己的录像发给另一个女人是吗？
0: 王莹皱起眉头，
1: 我倒没说一定是你发的，但是这种东西怎么可能会突然发过来呢？
6: 对啊，就是我发的呀，活该，全都是活该，知道吗？就是我发的。
0: 李辉听见电话里李晴的声音，暴怒不止，冲过来又要抢王莹手上的电话。王莹到底没抢过李辉，他听见宿舍里传来李辉和李晴激烈的争吵声。孙启展靠在边上抽烟，李沙漠坐在一旁开始自己吃肉了，也没人跟他抢。大嘴依旧站在那里，小马哥已经走到了宿舍阳台。李晴的事对他而言永远是心里的一个痛。他看着楼下，脑子里浮现的依旧是李晴的笑容。本来其乐融融的聚会突然又变成这样，王莹站在中间真不知如何是好。他走到大嘴旁边，递给了他一个酒瓶子，
1: 快点去追。
7: 都这样了还追什么追？怪不得别人，都怪我自己，是我自己找的。
0: 王莹实在无奈，坐在床上抽着烟。李辉那边打完电话，愤怒地把手机摔在床上。王莹看着愤怒的李辉，
1: 你别给晴晴打电话了，这个事情不一定就是她做的，这个女孩子叛逆得很，你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我刚才听她的口气，貌似不是她发的，她说的也有道理，她自己的身子自己拿出去发，那得疯成什么样啊。
5: 可是这个事除了她还有谁能这么做呀？这录像肯定是她录的呀，她都无所谓了。
0: 李辉也叫吼起来，王莹一把抓住李辉的胳膊，
1: 去你妈的，那可是你亲妹妹，说你妈什么呢？
0: 已经快晚上十点，王莹的学校本来就不在市区，位置偏僻。冯倩倩恼怒至极，大脑一片空白，一边跑一边哭。毕竟是晚上，她最先跑出来，刘月他们几个都穿着小高跟鞋，跑起来没冯倩倩快，一个不留神，冯倩倩就消失在了夜色里。这几个姑娘冲出来后看着周围，也全分开寻找，童叶和姚雅一个方向，刘月另一个方向。大晚上视线确实不好，两侧路灯昏黄，周围静悄悄的，这个点附近只有几个小村子，路上几乎没人。冯倩倩满脑子怒气，疯狂的一路小跑，她破口大骂，哭得像个泪人，脑海一片空白，好像什么都不记得了。等他反应过来，自己已经出现在一片高粱地的中间，周围全是金灿灿一人多高的高粱，漆黑一片，只有月光照在金灿灿的高粱上，

0: 周围阴风阵阵。冯倩倩从刚才的冲动中冷静下来，毕竟一个女孩子独自站在这种地方多少会怕，尤其是大晚上的。周围不知道传来什么动物的叫声，冯倩倩汗毛都竖起来了。忽然她感觉脚下有动静，啊的大吼了一声，一只老鼠从她脚边窜了过去。这下她是真的一刻都不想多待了，突然后悔起来，干嘛一个人非要跑出来啊，跑得自己都不知道在哪儿。他浑身精神紧绷，说不出的后悔，使劲往前跑，一个不小心整个人摔在地上，脚腕传来剧痛。冯倩倩想爬起来，可刚一动脚腕就疼得厉害，他委屈极了，蹲在地上又哭了起来。可再怎么哭也没用啊，周围都是高粱地，一眼望不到头。他哪知道另一边的人都在哪，他冲上去照着大嘴脸上就是一抓，瞬间大嘴侧脸鲜血淋漓。
1: 你个畜生，畜生！
0: 咬牙眼圈都红了，毕竟是这么好的闺蜜，一起这么久，现在冯倩倩变成这样，大嘴也是一声不吭地站在原地。咬牙都急了，边上的刘月更干脆，抄起旁边的垃圾桶举起来，照着大嘴的脑袋就砸了上去。咣的一声，垃圾桶掉在地上，周围巡捕连忙上去就拉住刘月。刘月眼里布满血丝，伸手一指大嘴，
1: 你现在满意了啊？现在满意了，你满意了是不是？
0: 姚雅那边情绪也非常激动，一瞬间大嘴被抓了个满脸花，眼镜也掉下来。同业冲上去拉姚雅，可根本拉不住。
1: 还我倩倩，你还我倩倩。
0: 旁边的刘月被两个巡捕抓着都抓不住，他还在跳，不停地踹大嘴。
1: 你个畜生，畜生都是你，倩倩你满意了，你满意了松开我，你他妈是不是满意了？
0: 刘月照着其中的一个巡捕就是一口，两个巡捕怕伤到他，连忙松开。刘月兜里揣着匕首，他拿出来疯了一样的冲大嘴就要招呼。孙七斩一把拉住刘月，刘月转身照着孙七斩脸上也是一抓，整个大厅瞬间混乱。很快又有脚步声传来，王莹一行人抬头，至少来了五六个人，边上还有几个巡捕。这五六个人都是成年人，看模样像是冯倩倩的家属。一行人冲到病房门口，他父亲一把推开大门冲进病房。后面不知来了多少亲戚都冲进了病房，他母亲啊了一声，吼得撕心裂肺，直接哭出来。房间里好几个老爷们一下冲出来，几个人出来后目光都看向大嘴。大嘴已经满脸鲜血，这几个人瞅着大嘴都急了，冲着大嘴就要冲，边上有个巡捕连忙伸手，
2: 啊，快带他走。
0: 显然这几个人也都知道冯倩倩为什么跑开。大嘴平静的一塌糊涂就站在那儿。
3: 狗日的！
0: 冯倩倩的家属疯了一样冲过来，那架势像是要撕碎大嘴。他父亲吼着，
2: 你还我女儿，还我女儿。
0: 一瞬间他父亲一翻白眼，血压升高，人一下昏了过去。冯倩倩的叔叔舅舅也都急了，那眼神像要杀了大嘴。他们人很多，在场的巡捕少，这时候他们情绪太激动，巡捕明显拉不住了。很快后面一声叫骂，王莹转身时两个女子也冲上来，伸手就薅住大嘴头发，怒不可遏地叫骂抓挠，大嘴脸上被抓花了。
3: 大嘴！
0: 王莹吼了一声，上去一把将大嘴拉到身后。他看着周围疯狂的家属，
3: 都他妈住手！
0: 王莹这一吼，所有人都安静了，都看着他。王莹也是心疼自己兄弟，
4: 发生这样的事情谁他妈都不愿意，但是罪犯他妈的不是我兄弟。

0: 拿我兄弟当罪犯了啊？
1: 冯倩倩这样谁能愿意啊？
0: 你们以为她不难过啊？你们杀了她就能解决问题了？
1: 现在都是一副要杀了她的表情，
0: 有这本事去找真正凶手去啊？冯倩倩自己就没问题啊？她他妈也是一成年人了，也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的。自己一个人大晚上说跑就跑了，难道她自己没问题啊？你们够了啊！
2: 周围安静几秒，那几个家属显然也受不了王莹这样说话。
3: 小崽子，今天连你一起收拾了，轮得到你说话吗？你有本事跟那儿站着。
2: 他的亲人家属明显都失去理智了，王莹一拉大嘴，
0: 妈的，李辉，沙漠！
2: 王莹霸气地吼了一声，拉着大嘴就走。李辉几人瞬间挡在王莹身前，那些家属还在往这边冲，李辉那大块头和李沙漠、孙启展几个人直接挡住，帮着巡捕一起拉。王莹开始拉大嘴，大嘴还不走，王莹用力一拉扯，才把大嘴拉动。身后还是那么多叫骂的人，李辉他们都给王莹拦着。
4: 贤子，你别拉我了，我不走，让他们打死我得了。
0: 闭嘴！
2: 王莹吼了一声，也生气了，拉着大嘴就冲向电梯，直接下楼，绕到医院的后面。现在就剩下王莹和满脸鲜血的大嘴，大嘴这时精神状态确实很不好。什么？过了好一会儿，
4: 银子，
2: 确实缓解王莹他们不少压力。就算他再节俭，和王莹他们生活也费劲。王莹的钻戒钱，基本这段日子是他爷爷和他爹急眼了，宝贝孙子就一个，他娘想儿子了。加上他爹自己也想念小子，却不敢说。总之，最后李沙漠还是在和他爹的冷战中获胜了，还是他爹先给他打的电话，因为之前就看准李沙漠没钱，这么长时间肯定活不下去啊，毕竟是自己的小子。但自己儿子能坚持这么久，也让他爹有些出乎意料，还算有点骨气。他爹就问了他一句话：你这段日子怎么过的？李沙漠倒也直接，靠我兄弟活下来的。两人交流时已经都没怒气了，毕竟是一家人。按李沙漠后来的说法，和他爹冷战离家出走这几个月没开口和家里要过一次钱，是他这么多年干过最有骨气的事情，连他父母都没想到。唯一叫苦不迭的只有王莹，李沙漠把他钻戒钱都花了。王莹他们的考试结束，即将迎来暑假，大嘴和冯倩倩两人连考试都没参加。中午晴空万里，太阳像发疯似的把地面烤得滚烫滚烫，柏油马路晒得发软，树叶卷着，蝉在树叶上热得直叫苦，声音由高变低，沉重而缓慢，热得连鸭子都在树边树荫下乘凉，无精打采，连游泳都不愿了。夏天终于来了，大嘴把所有人都叫到一起，依旧选了个火锅店。

0: 晴晴的事情过去了，别再想了。这个世界上不管发生了什么都是会过去的，时间可以抹杀一切。你的生命中总会出现那么一个离了你马叶泉就活不下去的姑娘的，放心，一定的。
1: 大嘴最后把杯子对准了王莹。
0: 银子，你是我石子明这一辈子见过的最仗义的人，你也是我们的好大哥，做人就没有见过能做到你这么讲究的，还是我的救命恩人。弟弟什么都不说了，

0: 咱们有人给送回来的消息，无情他们约了宁海，不知道想要和宁海一起做什么。这个吃里扒外的玩意儿消失了这么久，回来居然先找宁海。
1: 老五听公羊这么说，皱起眉头思索了好一会儿。
2: 只要约了宁海，不管做什么都不会是对咱们有利的。你去安排一下，我不想跟他们见面。无情知道咱们太多事儿了，如果放在宁海那里很容易出事情的。肥虎和他的团队虽然都死了，但是肥虎当了这么多年亡命徒通缉犯，他临死再给咱们埋下什么雷的话，那差了有咱们难受的。
1: 老五说到这儿，突然坐直身体，猛一转头，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
2: 对啊，那个 U 盘。
1: 老五说话语调不自觉的高了。
2: U 盘里面的所有内容都不是普通人能得到的消息，咱们这些日子所有的目光都在还活着的人身上。可是肥虎呢？肥虎跟我一起这么多年了，如果 U 盘是肥虎这些年准备的话，那就说得过去了。

0: 竟是一人拥有公司一半的股份，其实肥虎的贡献是。
1: 这是一条小胡同，两人低头往前走。刚走到胡同口的时候，侧面一辆皮卡突然冲了上来，随即又是一辆轿车冲了过来。两人刚从地上爬起来，轿车已经到了。
2: 我乃第八代活佛转世贡嘎拉活佛，人称英俊潇洒佛。
1: 一个穿着一身喇嘛衣服的人出现在王莹边上，这天气已经把贡嘎拉热得满头大汗了，就算这样还穿着一身喇嘛衣服。王莹刚才也是低头，贡嘎拉也没看清楚。当王莹转头的时候，两个人对视了半天。王莹瞥了他一眼，心想又碰见这个臭喇嘛了。
3: 我都热成啥样了还穿这么厚。
2: 哎，佛曰心静自然凉，这夏天的酷暑乃是对我等凡人的考验。佛曰
1: 贡嘎拉还想继续说，门口正好有一个冰柜，都是卖冰饮的。王莹顺手拿起一瓶矿泉水递给贡嘎拉。
3: 别考验了，不穿这身不好骗人嘛。说废话，喝不喝？
1: 贡嘎拉满头大汗，也不佛约了，接过矿泉水大口大口开喝，一瓶不够，一次性喝了三瓶，然后擦了擦自己的嘴唇，一脸严肃认真。
2: 小伙子，我看你印堂发黑，目光无神，唇裂舌焦，眼神涣散，近日必定房有不遇，万事不顺，亲人也将牵连其中。
1: 王英明显有些不耐烦。
3: 哎，你能不能说点有用的，贡嘎拉？
2: 不如听贫道一言，由此鸿运大发，体健身轻，消灾避祸，都包的。只需要100块功德费，老衲必定帮你逢凶化吉。
3: 就15块了，行不行？多一分也没有了，你就当打个折吧。边上那边一份盖饭，还能买瓶水，怎么也够了。
1: 贡嘎拉大眼瞪小眼。
2: 施主，你是认为老衲和你说的那些只是因为一顿饭吗？
3: 干嘛？难道是因为5顿饭？
1: 贡嘎拉深呼吸一口气，冲着王莹笑了笑。
2: 那好，3日之内我们还是这里见面。
1: 他有些生气了，还是把王莹手上的钱拿走，大摇大摆就进了旁边的一家快餐店，他一脸的不忿。
2: 你们在上面大鱼大肉，一顿盖饭就想打发老子？
1: 王莹开始也没当一回事，鄙视的看了眼那边的贡卡了。要不是自己喝多了，这15块钱都没有。这种骗吃骗喝的货是怎么熬过寒冬的呀？吃过午饭，这一群人唱了一下午的歌，把酒醒得差不多了。王莹和小马哥两个人站在银行的提款机边上，小马哥一脸愁容，心不在焉的。
4: 银子，哥们觉得哥们今天晚上估计要折。刚才我
1: 的身手，前后绝对不超过1分钟。一把上膛的手枪就出现在了他父亲手里。看他父亲这两下娴熟的动作，就知道他父亲绝对是老手了。王莹的父亲把这一切都鼓捣好了，顺手把自己的眼镜摘下来扔到了一边，把枪也装好，不管已经看傻眼的王莹和小马哥。
5: 你们两个从这里等着我，记着，看到的一定不能说。孩子，我爱你们。
1: 王莹的父亲又重复了一句话，先是穿上防弹衣，外面又套上了自己的外套，转身拉开房间门就离开了。王莹和小马哥都愣住了，小马哥喃喃自语：
4: 银子，这真的还是假的？我们现在是在拍电影吗？
1: 王莹可没时间想那么多，看着父亲这表情就知道那人一定是来者不善。想到这儿，他顺手就从床下抄起了一根钢管，跟着自己的父亲就冲了出去。小马哥一看王莹冲出去了，也不管什么电影不电影了，先是抄起了一个枕头，也是觉得

0: 再不对劲儿，又把枕头扔到了一边，随即抄起了一个凳子跟在了王莹身后。这哥俩一前一后全都冲到了餐厅。就在餐厅门口的时候，哥俩直接被眼前的场景所震撼住了。王宁的母亲手上拿着一把匕首，已经把那个黑衣男子顶到了墙角，匕首就在黑衣男子的脖梗处，已经有些血迹流出来了。平日里温柔贤惠的妈妈，这时的状态就像是嗜血的狼。王莹父母今天的行为也颠覆了王莹和小马哥从小思维意识里对他们的认知。再看那个被王莹母亲用匕首顶住脖梗的黑衣男子，他的脸上不仅没有任何害怕的表情，嘴角甚至还挂着无所谓的笑容，他的眼神看得人脊背发凉。他两只手举起，其中一只手上还拿着一个电话。王莹也管不了那么多，顺手就把钢管举了起来。他早都想明白了，谁敢威胁到他父母，他就和谁玩命，不管是谁。王莹的父亲抓住了他的手腕，他对王莹的声音有些呵斥：
1: 不是让你们两个待在那个房间不要动吗？谁让你们出来的？
0: 这时什么都晚了，王莹和小马哥两个人还没说话呢，对面男子沙哑的声音笑了起来。这笑声听得王莹自己心里都发颤，他一边把手机递给王莹的父母，另一边眼神盯着王莹。

0: 自己的父母出什么事情。
1: 小伙子，冷静一点，里面没有人，我们的消防员已经确认过了。
0: 听见这一句话的时候，王莹这才冷静了不少，站在原地，就这么傻乎乎地看着自己家的熊熊大火，大脑一片空白。一个一身喇嘛衣服的人，不知道从什么地方走到了王莹边上，双手合十，低头不停地在念叨着什么。王莹知道是贡卡了来了，也不想和他多说什么。小马哥从后面一步一步地走过来，他站在王莹边上，一搂王莹：“
2: 莹子，不是吗？”
0: 这时候他才反应过来。另一边的贡卡了随即开口：“
3: 年轻人，我下午和你说什么来着？你看，这一下不用三天了，一天就应验了。我早说过，我可以帮你扭转这些厄运的。现在好了。”
0: 贡嘎了又开始低头念叨着什么。王莹懒得理会贡嘎了，可贡嘎了一句一句确实很烦。小马哥直接撞开了贡嘎了，伸手一指楼上大火：“
2: 你他妈从这求雨呢是吗？”
0: 贡嘎了瞪大了眼睛看着小马哥，一脸的不忿。小马哥可不惯着他，这时大火的火势已经被控制住了，

0: 活自己了。谢谢阿姨的面。
1: 王莹说完之后，又看了眼镜子里面的自己，看着自己的满头白发，他沉默了。十几分钟以后，

0: 吗？王莹知道这事不能急，如果急的话，那就要。
1: 刚才我有下属给我打电话，说李沙漠晚上的时候又去二手车行了，是自己偷偷去的。看着这个样子，那应该是真的又想卖车了。他从家里面把这个车开出来，应该也不容易。要是再卖了，回家肯定也不好交代。孙启展刚才还在打电话，和龙王三炮他们借钱。孙启展开口了，龙王三炮他们肯定不管啥办法，都要整钱的。狐狸的电话都打到我这里了，想借钱，就是借10万。上次老五让姑娘他们埋伏我的时候，是这几个孩子。
0: 宁海笑得很开心，转身要走，一边走还一边念叨：
1: 哎，现在社会是真的不一样了，不是从前那么玩了。老五这样的玩法，早晚得把自己给玩死。我得早点想办法，看看怎么能避开这些。
0: 这话像是说给王莹听的，又像是自言自语。王莹盯着桌子上那沓钱，深吸一口气，躺在床上失眠了，满脑子都是 U 盘的事儿。没有 U 盘，宁海绝不会说他父母的事儿，可又不能先让他落到巡捕手里。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他越想越乱。孙启展一行人回来时已是后半夜，大家聚在房间里，看见王莹桌上摆着的钱，李沙漠几个都挺兴奋的。王莹没说明钱的来历，但总算是不用卖车了，一伙人都挺开心，商量着明天就找工人开始装修。等人都散了，只剩王莹和孙启展，他俩住在一个屋，王莹便把钱的来历说了。孙启展听完眉头皱了起来：
2: 银子，宁海让你收这两笔。

0: 是我不能处理的。
1: 说着，王莹揉了揉脑袋，
2: 想想我就头疼。尤其是现在房子快好了，我更想我父母了，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样了。如果真的是有点什么意外，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知道我必须得接受这些现实，可是我现在连报警都不敢，连一个失踪我都不敢报。
1: 孙其然看着王莹日渐消瘦的脸，冲他笑笑，又举起杯子。
3: 反正不管啥时候吧，哥几个都在。
1: 孙其然刚再想说，突然一个男的在他旁边坐下。这人30岁上下，半边脸有烫伤，小平头，小眼睛，大热天却穿着一身黑衣皮裤，还戴着手套。烫伤挺显眼，王莹起初没在意，以为他坐错位置了。孙其然一回头，
3: 哥们儿，

0: 盯着对面那人，比他年轻不少，但刚才那两下让他明白这人也不简单，小平头，一双眼睛冷酷无情。花脸擦擦嘴角，刚才用手臂挡那一下胳膊还有些发麻。他深吸一口气，看了眼地上的王莹，又从兜里掏出一把匕首朝小平头扑过去。小平头护在王莹身前，两人立即打在一起，拳来脚往，十几个回合不分胜负。花脸却露出了破绽，被小平头一脚踹中胸口，被他踹飞的同时，匕首也划开了对方手背，鲜血顺着手背流下。花脸从地上爬起，盯着眼前的平头，脸上满是警惕。不知是谁报了警，远处传来警车和救护车的声音。花脸抬头看看四周，转身想跑。这平头正是樊潇，王莹也不知道樊潇为何会出现在这儿，还会帮自己。花脸要跑，樊潇明显不放过，追上去一把抓住他后背。花脸明显怕巡捕，这下和樊潇打起来完全是拼命打法，接连吃亏后被樊潇一个大背摔甩出去老远。花脸爬起来擦擦嘴角，吐出一口血，刚才那几下他没少挨揍，但这一摔也让他和樊潇拉开了距离。他恶狠狠瞪了樊潇一眼，转身逃了。樊潇转头看向王莹和孙启展，鲜血已经染红桌子。他跑到两人身边，又看了看周围，王莹已经看见他了。樊潇上前按住王莹胳膊，利落两下，又是钻心的疼。王莹胳膊瞬间恢复知觉。之后樊潇没跟王莹说一个字，转身窜进旁边的树林。天蒙蒙亮时，王莹坐在派出所里，昨晚一幕幕回想起来仍然后怕，毕竟他还是个学生。对面坐着上次给他做笔录的巡捕，王莹把昨晚的事全说了，只是隐瞒了樊潇的身份。樊潇为什么帮他，他自己也不清楚，但要不是樊潇，他昨晚肯定完了。从派出所出来时，两条胳膊还酸痛着，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他面前。阳光明媚，风和日丽，王莹看了他一眼，心里更加郁闷了，还是坐上黎春的车，也是辛苦黎春大老远又跑过来。两个人坐在早点摊边，黎春顺手推过来一张照片，
1: 看看是不是他。
0: 王莹盯着照片看了半天，点了点头，
2: 没错，就是他，这脸上的烫伤太明显了。
1: 这是老五的人，专门给老五干脏活的人，以前肥虎在的时候他不显眼，老五一直想找一个人来替代肥虎，这个叫花脸的就是老五的人。既然是他的话，那可以肯定就是老五要找你了。老五找你做什么？
2: 又是那个所谓的 U 盘。李顿，真的，我快让你这个 U 盘给我玩死了。不光是老五在找，宁孩也在找。只不过宁孩最起码是光明正大的，我还能承受。可是老五那样的，我是真他妈受不了了。这个花脸就他妈是个疯子啊。
1: 我们警方抓花脸也是抓了很久了，

坐正，双腿自然放松，双手自然搭在腿上，放松肩部，放松面部肌肉。

0: 背式，左脚开步，与肩同宽，屈膝下蹲，掌抱腹前，中正安舒，呼吸自然，心神宁静，意守丹田。两手托天理三焦，上托，下落，上托，下落，五楼。
1: 哦，哈哈，哎呀，哎呀，吓死我了！
2: 他开始大笑，大嘴鄙视他一眼。
3: 哎，行了，不是你的就行了，睡觉吧。
2: 一行人都点头，王英也困了，回到床边。就在他要关上灯的一瞬间，突然转身想到了一个重要问题。
4: 那血不是他的，是谁的？
2: 王莹这话说完，一个宿舍人也懵了。对呀，不是他的，那是谁的？李沙漠和李辉一行人都下意识掀开自己被子，看见周围没有后，一脸的侥幸。大嘴最后一个掀开被子，他被子刚一掀开，被子上好多好多血迹。大嘴当即傻眼，两眼一片迷茫，从床上下来。王英一行人也是着急了，看见大嘴满裤裆的血，大嘴脸色煞白。
1: 救命啊！
2: 他眼泪直接流出来，吓得站都站不稳。王英第一个冲过去扶住大嘴，已经哭了。跟着王莹顺势

0: 对呀，哎，银子，你这么一说，我才发现。
1: 王莹一行人这才下意识后退一步。李辉开始没反应过来，等他反应过来转头时，就看见一张恨不得能吞下他脑袋的大

0: 坐在中间，左右两侧各一个巡捕，在他周围还有两辆警车。因为黎春带着很多人去追了王莹，以至于这边人手显得稀少，而且路段确实比较偏僻。樊潇面无表情，依旧坐在车上。就在这时，对面的公路上，一辆福特猛禽皮卡行驶过来，本来速度不快，车上的人也没太在意。可就在猛禽快速行驶的密赶，就连小天堂许多内部的老员工都不允许进入13层。现在就在13层走廊的甲板上出现了一个豁口，先后两个身影下来了。
1: 我勒个大香蕉啊，实在是太刺激了，这就是老五的办公室走廊啊。
0: 这两个身影都是一身黑衣，第一个下来后看着周围的景象一脸自豪。
1: 怎么样，还是我牛吧？还什么坚不可摧，这世界上就没有坚不可摧的东西。
2: 不是，你能不能少废话，赶紧的先办正经事儿。
0: 边上另外一个呵斥了他一句。
2: 三分钟。
0: 这两个人看了眼自己的手表，点点头，奔着董事长办公室就过去了。外面防盗门紧锁，两个人身后都背着包，拿出了一套工具。两个人配合天衣无缝，前后不到20秒，办公室大门就被打开了。两个人进入了漆黑的办公室，其中一人顺势走到办公桌边，他从兜里拿出了一个土黄色的掀盖 U 盘，放在办公桌上，看着这个宽敞的办公室。他又看了看自己的手表，时间不多了，转头他看了眼侧面的自己同伙。他已经把边上的一个保险柜给打开了。
1: 我勒个大香蕉啊，这老五真是富得流油啊，早知道咱们早点来他的办公室光顾就行了。
0: 他一边说一边把保险柜里面的现金珠宝往自己身后的背包里装。他装着装着，从里面拿出了一个管状物体，盯着仔细看了看。
1: 我勒个大香蕉啊，居然是手枪，我就说这个老五肯定不干净。
0: 他这边还捅过手枪呢，突然之间不知道触动了什么机关，整个房间顿时响起了警报声。而且就在办公室门口一处置，
3: 又是这个又是那个的，现在怎么是这样的？
0: 公羊皱着眉头思索了一下，刚想开口，突然之间老五从边上一把拿起水杯照着公羊的脑袋咣就是一下，水杯咔嚓碎裂，公羊瞬间满头鲜血。
3: 干什么吃的？老子花钱养你们这群废物，就省钱吃喝玩乐的吗？
0: 老五暴怒了，站起来照着公羊脸上连续就是两个嘴巴，随即转身把自己身后的凳子冲对面人群一下就甩了出去。
3: 废物！
0: 那边站着的一群人躲都没敢躲，凳子砸在他们身上。老五嘶吼起来，自己拿着 U 盘。
3: 看见了吧？啊？你们看见没有？那两个胆大包天的贼不光进来了，而且还给我放下这么个东西，你们知道是什么吗？啊？我不看都知道，这里面是证据，是能让老子一辈子万劫不复的证据。这玩意儿如果落在巡捕手里，老子就完了，知道吗？你们都想看着我玩是吧？
0: 老五瞪大眼睛，恶狠狠地伸手指着手下的人，
3: 给我听清楚了，老子要是完了，你们这群人一个都跑不掉，谁都别想置身事外，知道吗？
0: 老五面前一群马仔都低下头，都知道老五心狠手辣，残酷至极，大家都不敢吭声，生怕惹怒了老五。
3: 废物，废物，一群他妈废物！
0: 老五愤怒地把桌子上面所有的文件、电脑一把呼了到地上。房间里鸦雀无声。
3: 滚，都给我滚！
0: 下面的人如释重负，终于听到这个字了，所有人连忙往外走。很快房间里只剩下公羊和老五。老五坐在沙发上，表情狰狞的有些可怕，他开始深呼吸调整自己的状态。一边的公羊还是走到老五身边，

0: 半边脸血红，他低着头。老五也没看他，嘴角挂着笑容。
1: 你说这会是谁这么胆大包天，敢从太岁头上动土啊？
2: 会不会是宁海啊？也只有他敢这么做了。五哥，你放心，上
1: 来算计我。还好，他们现在要的是钱。

0: 现了，是王莹。他从半空中直接抓住了工程的匕首，鲜血顺着他的手掌流下。工程看了一眼王莹，一着急用力一抽，一把匕首直接抽了出来。
1: 你去死吧！
0: 他已经彻底失去理智，双手举起匕首照着大嘴就要往下刺的时候，他身边这一群跟他一起来的人也都害怕了。来之前只是因为工程喝多了给冯倩倩打电话，刚好大嘴和冯倩倩在一伙人开始拼命逃窜，都知道这次惹了大祸了。孙吉展他们这边的人也都没心思追了，也不敢继续碰王莹，都在打电话叫人。童叶直接跪在地上，
2: 老公，老公你别吓我，老公。
0: 童叶的眼泪流了出来，大嘴躺在地上大声地吼着，充满自责。眼泪哗哗地往外流。王莹整个人非常虚弱，他已经感受不到疼痛了。小马哥、李沙漠一行人也围了过来。
3: 银子！
0: 所有人都在吼，可没人敢动。匕首还在王莹后背里面扎着。这一群人都跪在王莹身边，所有人都急，都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大嘴从边上使劲用手捶地面，王莹。

0: 然和孙机长的父亲是老相识了，两个人面对面站着，黎春皱了皱眉。
1: 黎队长，好久不见。
0: 孙机长的父亲嘴角挂着笑容，拍了拍他的肩膀，自己转身坐在了一边。当初孙机长的父亲进牢房，就是黎春亲手抓进去的，两个人恩怨自然也不用多说。走廊里一片安静，鸦雀无声。黎春的目光却一直看向那边的桐叶，桐叶显得太平静了，甚至平静的有些吓人。所有人都知道王莹对桐叶意味着什么，所有人也都知道她现在的表情太平静了，平静的甚至有些吓人，连哭都没哭一下。黎春还是走到孙继展父亲身边。
2: 看得出来你对这群孩子还是挺上心的。
1: 上心的不光是我，还有你吧，这种事情还亲自来出面啊。
0: 黎春摇了摇头，他最近也是公事繁身，各种各样的事情实在太乱了，也就是外面守着的人多，医院里血库的血不够，孙七展小马哥都是和王莹一样的血型。天快亮时，急救室的灯光才熄灭，大夫从急救室出来，擦着自己额头的汗水，看着外面这一副副焦急的面孔，这才点点头，嘴角还挂着笑容。周围所有人差点都欢呼起来，是黎春制止了大家的欢呼。冯倩倩和童叶两个人手拉着手，长出了一口气。童叶泪水终于止不住地流了出来，她使劲点头，终于笑了起来。李沙漠和李辉两个人也拥抱在一起。孙七展掐断自己手里的烟头，大嘴不停用自己的脑袋砸墙，一脸的侥幸。工程在外面没跑多久，两天不到，工程连带着他那几个同伙也全被巡捕抓了起来，一共五个人。除了工程之外，剩下的几个都是社会小混混。工程只和其中一个人认识，剩下的几个都是第一次喝酒吃饭，全都是酒精作祟。工程也是想冯倩倩了，打电话时正好大嘴子冯倩倩边上。很简单的事情，现在面临的却很多。工程他们这是属于故意伤人，如果判刑的话，三年五年不可避免。尤其是这一刀捅下去和砍下去还不一样，打架和故意伤人性质不一样。学校里那么多双眼睛都看着，工程直接被学校开除了，他的父母也都来了，不光是工程，那几个人的父母也劝，顺手拿着孙七展削了一半的苹果。他嘴角挂着的那，尽管李辉块头比大嘴大了不少，但大嘴有嘴啊，两个人倒在地上叮铃咣啷的，也不管周围人的目光，王莹一行人哈哈大笑着，终于出院，别提多开心了。冯倩倩也在人群当中，她也没去拉大嘴和李辉，都知道是闹着玩的。这一伙欢乐的小伙伴笑声不断，这要是以前，肯定李沙漠又会大摆一顿酒席了，但是现在这特殊情况，大家跑到超市老样子买了好多涮肉，回宿舍自己涮火锅，也没什么不好的，好久没喝酒了，又买了几瓶白牛。回到学校时都已经是下午了，大家全都围聚在宿舍，所有男男女女面前都摆放着白酒，大家的目光又看向了王莹。王莹拉着童叶的手，另一只手把杯子也举起来，看着周围这一群人思索了好久。
3: 太多的话呢我也不想再说了，只有一句，希望我们友谊长存。
4: 赢赢为我，友谊长存。
0: 大家把杯子举了起来，
4: 干杯吧！
0: 小哥几个一饮而尽，聊天扯淡。不知是谁从房间里开始播放歌曲，都是 Beyond 的歌曲，一首接着一首。大家在一起抢着火锅里的肉，大口大口的吃，喝酒划拳。王莹、孙继然几个人也都光着膀子，杯里的白酒也是一杯一杯的下。

0: 房间里热闹得很。眼看天色渐暗，王莹坐在一旁端着酒杯和童叶闲聊，目光落在那边猜拳的孙基展和李沙漠身上，边上的人都在起哄。李沙漠今天手背一直输，偏又不服输，喝得迷迷瞪瞪的。小马哥手里攥着根黄瓜，先前酒劲上来跑去和李辉拼酒，结果被直接喝吐了，这会儿也老实了不少，走路摇摇晃晃，挺着个肚子蹭到了王莹边上，迷迷瞪瞪的伸手一指房间里播放的歌。
1: 银子，钢铁锅，含眼泪喊修瓢锅，这是什么歌词啊？
0: 王莹一愣，没反应过来。一旁的童叶倒是听出来了，
2: 钢琴哦，含眼泪喊修瓢锅 ，Beyond 海阔天空，马大侠。
0: 一屋子人顿时哄笑起来。孙七展和李沙漠还不明所以，扭头问了别人，也跟着大笑。小马哥脸皮厚，自己嘿嘿两声，赶忙举起杯子。
1: 喝酒啊！都别笑了啊，有本事喝酒啊，拼酒。
0: 气氛正酣，大嘴也没少喝。眼看快到女生宿舍关门的时候，冯倩倩的手机忽然响了。她晚上挺开心，和姚雅几个陪着刘月喝了不少。她笑着拿起手机，可嘴角的弧度瞬间凝固。屏幕上跳出一男一女的裸体照片。冯倩倩下意识点开信息，一张接着一张的往下翻，全是大嘴的特写照片，被放得清清楚楚，少说几十张。翻到最后，照片里的女人竟是李晴。旁边的童叶和姚雅也愣住了，同时捂住嘴。童叶连忙拉王莹，那边大嘴还在和李沙漠拼酒，李辉一脸兴奋的围观，王莹也有点迷糊，可一看照片，心里咯噔一沉，这都哪儿跟哪儿的事儿啊？他酒醒了大半，顺手抄起手边的一次性纸杯，扔向孙继展的脑袋。孙继展捂着头刚要骂，姚雅就拽了他一把。他一转头，也看见满手机都是李晴和大嘴的照片。这都过去多久了？怎么突然冒出来了？孙继展顿时醒酒不少，望向还在划拳的大嘴，手里捏了把冷汗。最先反应过来的还是王莹，他强扯出笑容。
3: 我操，这是谁的 PS 水平啊？这是够高的呀。齐展，你仔细看看，这个熟悉不熟悉啊？
4: 一看这就是 PS 的，这玩意儿你是鼻祖啊，银子。这缺德事儿，你还教谁了？
3: 什么叫我教谁了？这玩意儿一看就是 P 的。来，冯倩倩，手机给我。
0: 王莹伸手想拿手机，他和孙继展一个念头，得赶紧给大嘴找台阶下。可冯倩倩已经把信息拉到最底下，居然还有段视频，他顺手就点开了。视频里传来粗重的喘息，女生不停地在问：
5: 怎么样？你是真的爱我吗？是真的吗？
6: 爱，我只爱你，我疯了，你真是个尤物，太畸形了，我愿意死在你身上。
0: 大嘴趴在那女人身上，满脸淫荡模样，场面不堪入目。冯倩倩反倒平静下来，她抬头冲王莹和孙七闪笑了笑。
5: 这也是 PS 是吗？是不是现在的 PS 这么厉害，连声音都可以 PS 了？
0: 那边喝酒的几个

0: 我自己能走。
1: 男子呵呵一笑，跟在他身边。忽然他对面又出现一个男子，这俩人明显认识，另外一个直接多了，

0: 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
1: 两手托天理三焦，上托下落，上托下落，上托下落，上

后桥，转正，起身，后桥，转正，起身，后桥，摇头摆尾。去心火，上坡，下岸，右倾，左旋，摇头摆尾，左倾。右旋，摇头摆尾，右倾，左旋，摇头摆尾，左倾，右旋。摇头摆尾，右倾，左旋，摇头摆尾，左倾，右旋，摇头摆尾。

0: 上至五职，两手攀足不甚腰，上至鱼，下岸反穿摩月，攀足上举鱼，下岸反穿摩月，攀足上举鱼，下岸反穿摩。
1: 第三次时间还是挺长的。
2: 哦，那你咋不说第八次呢？那就是了。来来来，脱裤子，我给你看看啥样。
1: 你有时候第一次也挺长的呀，大夫，我这个真不好说，要么我问问我媳妇儿。
2: 真是个奇葩。行了，你媳妇儿能好意思说你？你脱裤子吧，我检查检查就知道了。
3: 大嘴一听这个，连忙站起来，裤子往下一脱，对准大夫，自己往后一扭头，还一脸难为情。大嘴突然感觉不对劲儿，这边大夫还在鼓捣呢，给大嘴量尺寸做记录。
2: 那啥，那个，如果要是来感觉了，提前。
3: 后面那俩字还没说出口，就看见大嘴啊的长出了一口气，一脸释放压抑的解脱。他先爽了，爽完就觉得不对劲儿，这周围的气氛有些尴尬，大嘴不敢转身，可咬牙还是转过头，他的大弟正对着大夫的脸，场景惨不忍睹，大夫说话都说不出来，一股子丧失理智的表情，从边上顺手拿起一把剪刀。
4: 啊，不要！
3: 大嘴吼了起来，整个病房顿时乱了。夜深人静时，大嘴回到宿舍，李沙漠一行人还围在宿舍打牌，大嘴直接躺在床上，想着医生的谆谆教诲。
2: 烟酒以及辛辣食物要忌口，不能沾水，吃清淡一点，少接触那方面的事情了。
3: 他乖乖躺在床上，心里把这事瞒起来，和谁都客客气气。要是以前，谁要没事埋他大嘴两句，大嘴早急眼冲上去使用核武器了。今天不管怎么说，他都不吭声，把王莹一行人都整得挺怪。大嘴今天怎么怂成这样啊？入夜了，外面静悄悄，李沙漠一行人也玩够了，他顺势躺在大嘴边上。大嘴早睡着了，他来回翻滚身体，突然觉得自己大腿有点湿，开始没在意，后来干脆用手摸了一把。月光刚好照进房间，能让李沙漠看清楚，这玩意儿怎么黏黏的？开始没在意，定下神仔细一看，居然是鲜血。李沙漠大吼起来，把整个房间人吵醒，大家都坐起来看他。李沙漠穿着一条内裤，嘴张老大，在宿舍里跑来跑去，满手鲜血。
5: 我去，血好多血呀！
3: 李沙漠吓得上蹦下跳，连忙脱下裤衩，光着屁股满宿舍跑来跑去，大吼着。王莹打开宿舍灯，确实看见李沙漠大腿上好多血迹，问题是这货蹦蹦跳跳确实烦人啊，大吼得像个娘炮。王莹在边上也着急了，上去抄起枕头，照着李沙漠脑袋连续两下，把他抡倒在床上。
6: 你安静点。
7: 就是一个大老爷们流点血嫁给你吓的，真他妈没成分。
3: 李辉和小马哥都开始埋汰他，大嘴在边上一脸的不忿。
1: 瞅你没出息那个劲儿，别说和我们认识啊，能咋的呀，真是的。

0: 宁比较冷静，从边上拿条毛巾。
1: 嘎流血了吗？你看看水里边，你嘎冒泡呢。
2: 你补车胎呢，你还把大地放水里，你看看哪冒泡了就是哪流血呢，是吧？
0: 王莹照着李逵脑袋就是一巴掌。
2: 你他妈的，你脑子是不是吃点东西啊？
0: 李逵一脸呆萌，被王莹一下说通。
1: 对呀，哎，银子，你这么一说我才发现。
0: 王莹一行人这才下意识后退一步。李辉开始没反应过来，等他反应过来转头时，就看见一张恨不得能吞下他脑袋的大嘴已经冲他招呼上来，伴随着李辉啊的一声惨叫，大嘴一口下去哭得稀里哗啦。
3: 你个傻子，老子今天和你拼啊！
0: 整个房间顿时乱了，大嘴疯了一样撕咬李辉，李辉四处逃窜，场景惨不忍睹，无法入眠。王莹一行人连忙往边上挪了挪。
2: 哎呦，快点快点，叫救护车！
0: 王莹这一行人也彻夜未眠，在医院陪着大嘴和李辉整整一夜。李辉被大嘴又咬得缝好几针，李辉天运气好，终于等到了。对黎春来说，现在有两件最重要的事儿：第一是抓到肥虎的同伙无情，以及当初商场里那个身手矫健的樊潇。他们对无情了解虽多，却无法确定樊潇的准确身份，但至少知道无情身边有这样一个帮手。第二件事，则是要抓到当初抢走黄金的那两个人。从作案手法到逃离过程，那两个人都非常专业。这两件事像包袱一样压在黎春身上，让他整个年都没过好。后面那件事毫无头绪，第一件事今天终于有了结果。黎春一边吩咐边上的人从局里调集人手，一边给王莹打了个电话。
4: 还是菜，
5: 哇塞，上单上单，
4: 打野，
1: 干他们！
0: 六人并排坐在一起，嘴里污言秽语就没停过。边上网管和他们也熟，还开着玩笑：
6: 啊，你们六够厉害了啊，开五黑不说，把还有一个人在人家阵营里边当卧底，我就算是这样你

0: 这才看见不远处姚雅、童叶、冯倩倩三人头发还有些湿漉漉，裹着毛巾，手上拎着洗澡用的东西。他连忙冲过去，拉着三个人直接上了自己的警车，坐在警车上把车锁死，很谨慎地看着周围。童叶一行人都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一脸好奇地盯着王莹。王莹自己心里也纳闷，这种生活真要把他整崩溃了。他看了好久，也不知道无情躲在什么地方。
1: 这为什么打电话一直不接？你刚急死我了，我给你们打了一路的电话。
2: 你这么大火气干嘛？我们去洗澡了呀，怎么接你的电话？电话都扔在宿舍了。
3: 就是啊，你干嘛呢？急头白脸的，发生什么事了？这是哪来的警车？
0: 王莹还是很仔细地看着周围，也不好和他们解释什么，心跳明显加快。几分钟后，身后四五辆警车也行驶过来，停在了王莹车子边上。黎春第一个下车，他到了边上使劲敲玻璃。王莹看见黎春这么多人来了，心里这才放心不少。他打开车门，黎春有些愤怒，一揪他的脖领子。
4: 你疯了你！
1: 电话。
0: 王莹拿出自己的电话。
1: 刚才我又接到了肥虎那个同伴的电话了，他说他要过来找童叶他们麻烦，我着急，所以我就连忙过来了。
0: 黎春听见王莹说这些，皱了皱眉头，然后又看了看车里的几个女孩子。他站在原地，总觉得有些不对劲儿。片刻之后，他突然急了。
4: 坏了，上当了！
0: 黎春大吼一声，顺手一推王莹。
4: 嗨，你这个蠢猪！
0: 童叶一行人也从车上下来了。黎春推开王莹，一行人上了警车，飞速行驶。

0: 被甩了出去。
1: 废物！
0: 那边站着的一群人躲都没敢躲，凳子砸在他们身上。老五嘶吼起来，自己拿着 U 盘，
2: 按照里面人要求的数字给他们打入指定账户，再安排人去查这账户，看看这账户的所有者是谁。我觉得后边不容易能查到，否则的话他们也不敢直接让咱们往账户里打钱了。讹诈老子的人另有其人。
0: 老五突然笑了起来，他从边上拿出一只雪茄，顺手把玩着自言自语。
2: 反正不管是谁，老子一定要把他们挖出来，碎尸万段，然后再喂狗。
0: 老五越说越愤怒，咣的一拳砸在桌子上。王莹一下笑了出来，没想到冯倩倩噎人的本事还挺厉害。大嘴几次想开口，愣是不知道说什么。冯倩倩双手环抱在一起，一副你能奈我何的样子。甚至王莹都不知道这俩人争吵半天的原因，是因为刚才两个人在外面吃米线，大嘴碗里的鹌鹑蛋比冯倩倩碗里的鹌鹑蛋多了一个。王莹和童叶两个人正想上去劝阻大嘴他们，身后突然冒出了一群人。王莹一眼就看见了带头的工程，后面那一批人也不是工程最早之前的那一批人，是另外一批，而且一看就知道不是学生，四五个五大三粗的小光头，一脸的社会样。大嘴和冯倩倩两个人还在那边争吵，这几个人过去就围住了他们。工程十分粗鲁，上去一把捂住冯倩倩的嘴，边上刚好就是一处拐角，很不明显。另一边的大嘴当即就急了，边上一个男子上去一棍子就把大嘴呼倒在地上。大嘴倒地之后眼镜片都给摔碎了，周围好几个人冲上去就开始冲着大嘴招呼。冯倩倩顺手捂住自己的嘴，差点喊出来。王莹也急了，一推同业，
1: 你千万别过来，快点打电话给孙启展他们，快点。
0: 王莹吼了一声，冲着人群那边就冲了过去。还没到人群边上时，就闻到了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子酒气，这伙人一看就是刚刚喝过的，而且此刻的大嘴已经躺在地上一动不动，这伙人手上拿着武器还在拼命地往下招呼。
1: 大嘴！
0: 王莹吼了起来，这时已经什么都顾不上了，他冲过去一把推开两人，从地上顺手一拉大嘴，边上另外一人一棍子照着王莹脑袋上就抡了下来。王莹一低头躲过，抬手一揪他手腕，上去连续两拳把这人打倒在地，随即转身上去一胳膊肘又磕倒一个。王莹抓住大嘴的手，一用力把大嘴从地上扛了起来。大嘴满脸都是血迹，看见王莹时他都已经很虚弱了。
3: 云子，
0: 周围已经有不少围观的人了。
1: 大嘴，别怕。
0: 王莹一咬牙，背着大嘴就刚要跑，就在他们的对面，一个平头男子出现了。他最少比李辉的块头还要大一些，手上拎着棍子，嘴角挂着冷酷的笑容，双手举起来棍子，照着王莹的头上就招呼。一瞬间，王莹几乎是下意识想转身，可大嘴就在他身后，他要是闪开的话，这一下大嘴肯定结实的挨上。也没有更好的办法，直接就松开了大嘴。大嘴倒地的同时，棍子已经招呼了到他耳边，他连抬手的机会都没有，一棍子就被歇倒在地上。他脑袋嗡嗡作响，倒地之后，刚才被他推倒的几个人奔着，还有人手上挥舞着棍棒，冲着王莹就开始招呼。王莹双闪，一行人下车抬着担架过来，小马哥一行人都把王莹抬上车，大嘴也被人抬了上去，满学校里都是围观的人。在医院急救室门口，大嘴坐在一侧，他身上没有什么大问题，都是一些皮外伤，只是刚才吓住了，所以整个人显得很害怕，他的眼泪不停地往下流，显得很懦弱。

0: 对不起，都是我，都是我，都是我，都是我。
1: 他越想越压抑，抬手照着自己的脸上就开始啪啪的扇嘴巴。边上的小马哥一把揪住他的手腕，
2: 够了，别扇了，和你没关系，这他自己选的。
0: 可是，
1: 大嘴几次想说话，却不知道说什么，一捂自己的脸，眼泪又流了下来。黎春亲自带人过来，冯倩倩坐在边上也在落泪，还有巡捕在给冯倩倩做笔录。孙启展靠在边上叼着烟，一直没抽，他算是最平静的，目光一直盯在急救室。李沙漠也在边上和小马哥两个人挨着，也都不说话。李辉自己站在正门口的位置，依旧是一脸的焦急。姚雅根本不知道这事儿，而童叶在一旁很安静地站着，表情平静。很快，一个穿着一身地摊货的男子出现，他光着脑袋，趴了着一双布鞋，一步一步走到急救室门口。孙启展愣了一下，
3: 爸，你怎么来了？
1: 孙启展的父亲笑了笑，看着急救室门口的几个小伙子，
4: 我就是来看看儿子怎么样了。
1: 这么长时间，每个月王莹都集合哥几个的钱给孙启展，让孙启展拿回家。虽然有些不妥，可孙启展也没有拒绝的办法。钱虽然不多，但都是几个孩子的心意。他父亲心里那个坎儿过不去，可他知道谁是真心的对自己好。黎春显然和孙启展的父亲是老相识了，两个人面对面站着，黎春皱了皱眉。
4: 黎队长，好久不见。
1: 孙启展的父亲嘴角挂着笑容，拍了拍他的肩膀，自己转身坐在了一边。当初孙启展的父亲进牢房，就是黎春亲手抓进去的，两个人恩怨自然也不用多说。走廊里一片安静，鸦雀无声。黎春的目光却一直看向那边的童叶，童叶显得太平静了，甚至平静的有些吓人。所有人都知道王莹对童叶意味着什么，所有人也都知道他现在的表情太平静了，平静的甚至有些吓人，连哭都没哭一下。黎春还是走到孙启展父亲身边。
5: 看得出来，你对这群孩子还是挺上心的。
4: 上心的不光是我，还有你吧？这种事情还亲自来出面啊？
1: 黎春摇了摇头，他最近也是公事繁身，各种各样的事情实在太乱了。
4: 真正头疼的不应该是威胁王莹的那个人，你应该把金子里面的那个 U 盘放到第一位，好好想想肥虎的关系，再或者说把目标方向转一转。偷金子的人，王莹他们几个只是偶然被拉进这条线里面的最无辜的人，可是这条线里面的故事很多呀。
1: 孙启展父亲的突然这么一句话，让黎春整个人下意识抬头。他看着孙启展的父亲，两个人对视。
5: 你知道什么？
4: 我什么都不知道啊。
1: 孙启展的父亲笑呵呵的两手一摊。
4: 我只知道是你当初把我抓进了大牢，毁了我的整个人生，别的我都不知道。
5: 你犯法，我就要抓你。因为我是巡捕，你肯定知道一些什么，你最好说给我。
4: 我不知道啊，黎队，怎么着，你是巡捕，是想要对我刑讯逼供吗？
1: 两人针锋相对，孙启展的父亲嘴角挂着笑容，显得那么的平静。黎春深吸一口气，刚想说话时，急救室大门打开，一个大夫满手鲜血冲出来，一脸的焦急。
6: 病人现在需要鲜血，快点快点，病人现在的情况很危险。
1: 听到这句话，所有人都冲了上去。
7: 我的
1: 门口乱糟糟的，童叶看着门口，自己却转身离开了。 他一步步走到医院外面，站在小花园里，抬头看着头顶的月亮，嘴角依旧挂着笑容，从兜里拿出手机，里面满满是他和王莹两人的照片。他笑着笑着，眼圈红了起来。他拿出了一个片刀，手掌还是有些颤抖的。其实他早都决定好了，如果王莹这次出事儿，他就陪着王莹一起。对他现在来说，王莹已经成了他的全世界，他精神层面的唯一寄托。他甚至觉得自己现在活着，也是完全因为有了王莹。听着刚才那些话，童叶心如刀割，毕竟是自己深爱的男人。他看着照片，看着看着，眼泪流了出来。他咬着牙，把刀片放在了自己脖颈处。一只冰凉的手抓住了他的手腕，童叶转过头，是黎春。
5: 就算是想要殉情，也要等到医院的结果出来以后吧。现在这么着急，如果这个小子最后没事儿，那你这么着急自杀不就白死了吗？还是打算等着他出来以后再给你训？
1: 黎春说服人的本事还是有一套的。童叶看着黎春，连忙擦擦眼角，把片刀收起来，转身往里面走。黎春站在原地，给自己点了支烟。
5: 放心吧，我相信他。
1: 急救室里整整一夜，也就是外面守着的人多，医院里血库的血不够，孙启展、小马哥都是和王莹一样的血型。天快亮时，急救室的灯光才熄灭。大夫从急救室出来，擦着自己额头的汗水，看着外面这一副副焦急的面孔，这才点点头，嘴角还挂着笑容。周围所有人差点都欢呼起来，是黎春制止了大家的欢呼。冯倩倩和童叶两个人手拉着手，长出了一口气。童叶泪水终于止不住地流了出来，他使劲点头，终于笑了起来。李沙漠和李辉两个人也拥抱在一起。孙启展掐断自己手里的烟头，大嘴不停用自己的脑袋砸墙，一脸的侥幸。工程在外面没跑多久，两天不到，工程连带着他那几个同伙也全被巡捕抓了起来，一共五个人。除了工程之外，剩下的几个都是社会小混混。工程只和其中一个人认识，剩下的几个都是第一次喝酒吃饭，全都是酒精作祟。工程也是想冯倩倩了，打电话时正好大嘴在冯倩倩边上。很简单的事情，现在面临的却很多。工程他们这是属于故意伤人，如果判刑的话，三年五年不可避免。尤其是这一刀捅下去和砍下去还不一样，打架和故意伤人性质不一样。学校里那么多双眼睛都看着，工程直接被学校开除了。他的父母也都来了，不光是工程，那几个人的父母也全都来了。现在除非获得王莹的谅解，否则的话，所有人都避免不了牢狱之灾。他们都满18岁，最大的才23岁，都要负刑事责任。这一群小混混大多家庭都不怎么样，就算赔偿都很吃力。现在孩子们也都被关进了看守所，家长们成天求爷爷告奶奶，黎春肯定不管这些。所以王莹这里病房里里外外每天都是那些人的父母，都是普通家庭的孩子。自己孩子惹了祸，父母一直在这里不停地道歉，甚至不知道是谁的父母在医院里居然给王莹跪下了。王莹没有把这事告诉自己的父母，也害怕他们着急。但至于工程他们父母每天都来道歉认错的事儿，那种卑躬屈膝的态度让王莹更相信一句话：可怜天下父母心。谁都知道，如果这么年轻就去坐牢，出来以后会面对一个什么样的人生，什么样的以后。王莹恢复速度比较快，童叶每天就守在王莹身边。 姚雅是第二天才知道的，她很想陪在王莹身边，可她知道有同业。李沙漠在上次和李辉争吵之后又节省了很多，

吞下一个脑袋。这巨大的大嘴实在是吓人啊，和李逵两个人还是面对面。实在就是巧，小马哥一个臭屁放完，整个电梯里顿时弥漫着臭气。

0: 不少，走路摇摇晃晃，挺着个肚子蹭到了王莹边上，迷迷瞪瞪的伸手一指房间里播放的歌。
1: 银子，钢铁锅，含眼泪喊修瓢锅，这是什么歌词啊？
0: 王莹一愣，没反应过来。一旁的童叶倒是听出来了，
2: 钢筋哦，含眼泪含碎屁股，别让的海阔天空，马大侠。
0: 一屋子人顿时哄笑起来。孙七展和李沙漠还不明所以。
3: 啊，我是说南方声音我听起来熟悉。
4: 我说是女方声音。
3: 不对。我好像南方女方的声音听起来都挺熟悉的呀。哎，你们呢？
0: 大嘴一边喝一边嘚瑟。
5: 啊，我不光是男女的声音听着熟悉，我连这场景对白我都听着都熟悉，和我比呢？
0: 这下完了，王莹和孙继然想解释都没机会，谎扯大了圆不回来，总不能当着冯倩倩的面再去拽大嘴啊。大嘴背对冯倩倩，跟李辉李沙漠吵吵起来。李辉坚持女生熟悉，李沙漠说男女都熟悉，大嘴咬定连场景对白都熟，三人你一句我一句，完全没留意身后。王莹叹了口气，孙七展点了根烟，两人对视一眼，自作孽不可活。那三人吵极了，大嘴猛地站起来，把剩下半杯白酒一口闷了。
5: 哎，谁输了谁谁谁这

0: 一起，中间摆着那大半瓶白酒，摆明谁输谁喝。李辉真是脑子里长肌肉，一看见视频的脸，伸手就指：“
1: 你瞅瞅没？我就说这女生，我听着熟悉吧？怎么能……”
0: 话没说完，他噎住了，眼睛直勾勾盯向大嘴，嘴张得老大，表情复杂。李沙漠瞅瞅视频里的大嘴和李晴，又转头看向冯倩倩，一屁股坐回凳子上，额头冒汗。
2: 啊，是啊，你赢了，这场景对白你肯定能熟悉。
0: 第112集。
3: 你好。
0: 大嘴一声不吭，李辉有些生气，拿起手机就打那个发视频发信息的号码，可一直关机。李辉气得来回踱步，大嘴已经六神无主。李沙漠在那闷头喝酒，房间气氛全变了。刘月在一旁怒气冲冲地瞪着大嘴，要不是孙启展拉着，依他的性子早冲上去动手了。
4: 完了，完了，全都完了。
5: 启展，快点跟出去看看。
0: 王莹又说了一句，孙启展转身就要走。这时刘月终于控制不住了，他抄起啤酒瓶子照着大嘴脑袋就砸了下去，别人拉都拉不住。
6: 你个负心汉啊，你对得起倩倩对你付出的一片真情吗？这点抵抗力都没有，你还冲什么对象？
5: 刘月。
0: 孙继然也急了，刘月可不惯着他，一把推给孙继然，伸手一指：
6: 我告诉你啊，你给我滚蛋，现在谁也别理我，我去找倩倩。
0: 刘月自己转身也跟了出去，另一边童叶和姚雅互看一眼，也全追了出去。房间里只剩下王莹几个，满地的玻璃碴子，大嘴

0: 说这冯倩倩也真是的，一个女孩大晚上的瞎跑什么呀？她前脚跑了，我们后面跟出来，然后就找不着人了。哎呀，这一晚上了，也不知道人去哪儿了，多少留个信儿啊！
1: 王莹也叹了口气，喝着豆腐脑。
2: 哎，算了，算了，一会儿接着找，如果再找不到的话，那我们也就只能报警了。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大嘴也是，让他追他他妈不追。你们几个女的追哪能追得上啊，一个个都是小高跟的，这他妈大嘴。
1: 童叶点点头，剩下王莹和满脸鲜血的大嘴。大嘴这时精神状态确实很不好。王莹递给他纸巾，他没要。
3: 其实晴晴和沙漠的事情，这里面也有我的原因。我是最早和李晴在一起，最早和她上床的人。那是咱们那天晚上第一次看见李晴。那天晚上咱们不是都没少喝吗？李晴也没少喝。后半夜你们都睡着了，我去厕所，刚好在厕所门口碰见李晴了。我那时候脑袋也迷迷糊糊的，一个不小心我就摔了，倒在院子里面了。李晴那会儿本来是扶我的，他呀晚上去厕所就穿了一身睡衣，他扶我的时候我拉他没拉住，雪地也滑，一把扯到了他的睡衣上，他在我面前就袒胸露乳了，他连忙捂着自己胸口啊，我也是不好意思，赶紧爬起来了。天儿挺冷的，而且那会儿睡觉他和他父母一起睡的，衣服扯了动不动就会露出来身子，毕竟还有自己的父亲在边上呢，这么大人了也不舒服。他平时不在家，所以家里面也没有别的睡衣，没办法了，那会儿也不知道咋想的，他就说缝补一下吧，他就去家里面施工的那个房子了，毕竟另外两个房子，一个他父母，一个你们在住，他那衣服被我扯的，我陪着他，我们两个在里面，我帮着他给他照亮，他从边上缝补衣服，也真是酒精麻痹了神经啊！我不知道怎么着，我就把他给扑倒了，就是那种场景那种情况，我就精虫上脑了，大脑空白。扑倒他的时候，他一开始反抗来着，可他哪弄得过我呀，和我基本上就是半推半就的，当天晚上就发生关系了。他也是喝了点酒没有完全清醒呢，反正我们两个就是那天就发生关系了。现在想想，其实就是我趁人之危了。这种事情就是开头他来到 W 市都是为了我，可是那会儿冯倩倩和我总在一起，我害怕到时候出乱子，所以后来更干脆地拒绝了他。至于他和李沙漠的事情，我开始也是不知道的，我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但是他对于李辉的恨和对于这个家庭的不满意，我是很早之前就知道的。那会儿我还承诺他要带他离开这个家，再也不回来，给他幸福的生活，反正就是那些情话吧，说了很多很多的。我是不是很无耻啊？包括他刚来 W 市的时候，我们两个也经常在一起，这段视频就是在那段时间我们两个人在一个酒店开房的时候的视频，但是我敢肯定他不会拍摄这样的视频。但是这视频怎么会出现在冯倩倩的手上，我是真的不知道。晴晴这么长时间一直挺护着我的，就算是和你们都吵翻脸了，

0: 只是说和我睡过。他那会儿只是想毁了咱们几个的友情，不想咱们和李辉那么好。可是就算到那个时候，
1: 说出当时的细节，连罪犯样貌都不说，稍一提就情绪失控，也给他们带来了很大侦查难度，周围连监控都没有。李沙漠终于重回家园了，他这一回去确实缓解王莹他们不少压力，就算他再节俭，和王莹他们生活也费劲。王莹的钻戒钱基本这段日子都让李沙漠给花的差不多了。至于李沙漠回家的原因，是他爷爷和他爹急眼了，宝贝孙子就一个，他娘想儿子了，加上他爹自己也想念小子却不敢说。总之最后李沙漠还是在和他爹的冷战中获胜了，还是他爹先给他打的电话，因为之前就看准李沙漠没钱，这么长时间肯定活不下去啊，毕竟是自己的小子。但自己儿子能坚持这么久，也让他爹有些出乎意料，还算有点骨气。他爹就问了他一句话，你这段日子怎么过的？李沙漠倒也直接，靠我兄弟活下来的。两人交流时已经都没怒气了，毕竟是一家人。按李沙漠后来的说法，和他爹冷战离家出走这几个月没开口和家里要过一次钱，是他这么多年干过最有骨气的事情，连他父母都没想到。唯一叫苦不迭的只有王莹，李沙漠把他钻戒钱都花了。王莹他们的考试结束，即将迎来暑假，大嘴和冯倩倩两人连考试都没参加。中午晴空万里，太阳像发疯似的把地面烤得滚烫滚烫，柏油马路晒得发软，树叶卷着，缠在树叶上热得直叫苦，声音由高变低，沉重而缓慢，热得连鸭子都在树边树荫下乘凉，无精打采，连游泳都不愿了。夏天终于来了，大嘴把所有人都叫到一起，依旧选了个火锅店。吃火锅是这里所有人的爱好，在宿舍就吃。
0: 哎呀，既然啊，其实你是最让我不放心的。你现在啊，就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如果走歪了，就走上狐狸他们的那条路了，那是一条不归路。我从来没有说过你，因为我知道银子会说你，可是现在我还是想和你说一句，要慎重的选择，没有后悔药的啊。还有就是银子的银行卡我知道，以后每个月不管啥情况，照例我依旧会出我的那一份，这是我的心思，你帮我给咱爸和咱爷啊，以后喝酒的时候我不在，给我来个电话，让我听听酒声也行，不许拒绝啊，这是一份心思，这是咱们的规矩，不能断。
1: 大嘴说到这儿眼圈就红了，自己一口气又干了，看向小马哥。
0: 马哥，你这么好的人一定会找到真爱的，晴晴的事情过去了，别再想了，这个世界上不管发生了什么都是会过去的，时间可以抹杀一切，你的生命中总会出现那么一个离了你马叶泉就活不下去的姑娘的，放心，一定的。
1: 大嘴最后把杯子对准了王莹。
0: 银子，你是我石子明这一辈子见过的最仗义的人，你也是我们的好大哥，做人就没有见过能做到你这么讲究的，还是我

0: 我不想跟他们见面。无情知道咱们太多事儿了。如
1: 肥虎是什么人？半辈子从牢房度过的，半辈子亡命天涯，身上背着多少事儿，迟早是要一死的，更别提手上有家伙有人，带着的人也都是一群亡命徒。说难听点儿，肥虎急眼了，一枪崩死老五，老五那儿也没有辙，所以他只能一方面暗地里搞小动作，想一点一点的蚕食掉肥虎，另外一方面还得表面上恭维着肥虎，每个月把公司的盈利分给肥虎一半，他不敢不给。肥虎在江湖上混了这么多年，在巡捕眼皮底下逃了这么多年，他也不是吃素的，他自然明白老五这些小心思。但是啊，肥虎是一个讲义气的人，如果老五不做得太过分，他绝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能过去就好了，毕竟也不知道自己能活多久。我和肥虎也是过命的交情，所以肥虎很久以前就开始暗自私下准备老五的证据，在老五一点一点想要蚕食他的同时，他也搜集了一份可以让老五直接吃枪子的证据。只要把这个证据交给巡捕的话，那老五和他的公司全部就完蛋了。
2: 宁海这一只烟也抽完了，听到这儿他转身又看了眼无情，打了个响指，狐狸一行人从外面进来，在无情和樊晓两人身上搜，把所有武器都搜走。樊晓有些不适应，在狐狸碰的第一下时就差点还手，还是被无情制止住。
1: 计划了很久了，而且他们不是第一次干了，这点人。
3: 无情，五哥有请。
2: 欢乐的假期终于到了，王莹和小马哥姚雅三人下了火车回家露了个面，把群同学男男女女的一个个的变化还真大，这才一年的时间，上了大学和高中的时候就明显不一样了。大家坐在饭店里面吃饭喝酒，聊着上学时候的种种事情，时不时的捧得所有人哈哈大笑。关于姚雅和王莹的事情还是这一桌人讨论最多的话题，都知道姚雅喜欢王莹了很多年，为了王莹连大学都不上了，所有人都在调侃他们两人，也是哥们兄弟好长时间不见了，大家说说笑笑的都蛮开心。另外一边的小马哥大口大口喝酒，搂着边上的高中时候的伙伴聊着自己以前一些学校的事情，还有自己这一年大学生涯的事情，总结一下基本上就是各种吹牛逼，吹得王莹这一旁实在是听不下去了。
4: 那个小马哥，你帮我把那边我打火机拿过来。
5: 我觉得你应该用个请字，这样显得有礼貌。
4: 啊，好好好，你把我打火机请来。
2: 小马哥点点头，把打火机递给了王莹，才反应过来哪儿不对劲儿。一桌子的人都笑了起来，小马哥和王莹两个人又打闹在一起。酒过中旬，王莹和童叶两个人打电话，房间里面太吵了，索性自己就下楼了。站在楼下，王莹和童叶聊天，听着自己女朋友的声音总是那么开心。这一聊聊了半个多小时，已经到了炎热的夏季，王莹裤衩拖鞋大背心还觉得热呢。突然之间，
6: 阿弥陀佛，施主您好，我乃第八代活佛转世贡嘎拉活佛，人称英俊潇洒佛。
2: 一个穿着一身喇嘛衣服的人出现在王莹边上，这天气已经把贡嘎拉热得满头大汗了，就算这样还穿着一身喇嘛衣服。王莹刚才也是低头，贡嘎拉也没看清楚，当王莹转头的时候，两个人

0: 对视了半天。王莹瞥了他一眼，心想又碰见这个臭喇嘛了。
1: 我都热成啥样了还穿这么厚。
2: 哎，佛曰心静自然凉，这夏天的酷暑乃是对我等凡人的考验。佛曰
0: 贡嘎了还想继续说，门口正好有一个冰柜，都是卖冰饮的。王莹顺手拿起一瓶矿泉水递给贡嘎了。
1: 别考验了，不穿这身不好骗人嘛。说废话，喝不喝？
0: 贡嘎了满头大汗，也不佛约了，接过矿泉水大口大口开喝，一瓶不够，一次性喝了三瓶，然后擦了擦自己的嘴唇，一脸严肃认真。

0: 看好了，我们两个毕业之后，自己去大城市打工，自己赚钱，自己买房子。
1: 王莹的父亲看着自己的儿子越来越懂事儿，心里也开心，顺手搂住了他的肩膀。刚想说话呢，老远处就看见一直穿着内裤的胖子，脚下踩着一双球鞋，身上也是没有兜了。这个胖子的手上还拿着一个手机，这丰富的面部表情，扑腾演员真可惜了，一看就知道恨不得把吃奶的劲儿都使上跑路呢。定神一看，居然是小马哥，他在前面跑，后面小马哥的父亲，大一号的胖子，也穿着一条内裤，手上拿着一把菜刀，一边追赶小马哥，一边大吼
2: ：“我和你断绝关系！”
1: 王莹一看这情况，就知道是兜不住了，一拍自己的父亲：“
0: 爸，老规矩，上！”
1: 王莹的父亲好像都习惯了，王莹冲上去就拉住了小马哥，两人转身就跑。王莹的父亲上去抱住了小马哥的父亲。
3: 哎，老马，老马，哎呀，这是干啥呢？啊！
1: 入夜了，坐在王莹家里面，王莹的父亲王莹还有小马哥三人坐在饭桌前。王莹的母亲给他们弄了几个小菜，坐在边上还在看电视。
3: 没事，儿子，从我这里先住几天吧，正好和王莹一起。等着你爹脾气消了再回去。来。
1: 小马哥连忙点点头，一脸开心，连忙举起杯子。
4: 来来来来，爸，喝酒。
1: 王莹和小马哥都和对方的父母叫爸妈的，王莹的父亲也是爱喝口小酒，有俩大儿子陪着，心里也着实舒服。爷仨聊天说笑，越说越痛快。王莹的父亲也闲着没事，非把王莹他妈妈拉进了酒场，一行四个人聊天说笑，感觉颇为舒适，整个房间里面都洋溢着欢乐幸福的笑容。大家正说笑的开心呢，一个突然的声音打断了一切。
5: 不好意思，我是不是……
1: 那是自己的父母。王莹直接就不乐意了。
0: 操你丫谁呀你？
1: 小马哥看着王莹急了，也不管那么多，顺手就抄起了酒瓶子，那架势要和王莹一起招呼一样。
3: 你们俩给我过来。
1: 王莹的父亲明显也急了，伸手一拉王莹和小马哥，力气大得吓人，让王莹也有些陌生，愣是给小马哥和王莹拉出了餐厅，直接拉到了他自己的卧室。
3: 你们两个给我听好了，这个事情你们两个一定不允许对任何人说出去，知道吗？
0: 爸，这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什么大哥大嫂的，这人谁呀？
6: 就是啊，大哥大嫂，你和阿姨不像啊，我和银子也对不上号啊，也不是大哥二哥啊。
1: 都这个时候了，小马哥还不忘琢磨大哥大嫂的问题。王莹也有些急了，王莹的父亲明显情绪激动，一扶王莹的肩膀，也不和王莹解释。
3: 我和你们两个说的听见了没有？不要和任何人说，听见没？
1: 王莹知道这次一定是摊上事儿了，他都不知道说什么了，整个人都有点懵。小马哥更懵了，平日里如此和蔼可亲的干爹，现在怎么这样了？
3: 问你话呢，听见没？
1: 王莹下意识点了点头，小马哥也点头。王莹的父亲抱住了他们两个的脑袋。
3: 我亲爱的儿子，我爱你。
1: 这话听起来有点诀别的，为什么都晚了？王莹和小马哥两个人还没说话呢，对面男子沙哑的声音笑了起来。这笑声听得王莹自己心里都发颤，他一边把手机递给王莹的父母，另一边眼神盯着王莹，声音沙哑，言语之中充满威胁恐吓的味道。
5: 哎呀，这儿子一转眼长这么大了，还记着我第一次看见他的时候，他还没有一条胳膊长呢。还认识叔叔吗？
1: 王莹可不管他那么多，心想这人一看就没上过学，这都是什么狗屁比喻啊。
0: 我操你呀，谁呀你？你怎么进到我的家？你想做什么？
1: 王莹这边还没事，他的母亲一下就急了。
7: 吴宇科，你吃了雄心豹子胆了， 敢来威胁我。

0: 那架势，如果不是王莹的父亲身手及时的话，王莹丝毫不怀疑在那一刻自己的母亲会下手。
1: 大嫂，人都是会长大的，也不能一直活在过去，是不是？你儿子都这么大了。
0: 黑衣男子肯定也感觉到了王莹母亲的杀意，说话的态度有些缓和，额头有汗水流出，但脸上却一直挂着那么的无所谓。王莹的，
2: 你知道吗？
0: 王莹都不知道说什么了，一脸惊愕地摇了摇头，他当然不知道了。更让他惊愕的事情发生了，床下被砸开，这个暗格露出来之后，王莹的父亲从里面使劲一拽，直接拽出了两个很大很大的皮箱。皮箱打开，里面是两箱子满满的现金。看到这些现金的时候，小马哥腿一软，要不是王莹扶着他，他就倒下去了。
2: 我操，这么多现金，开个妓院都够了。银子，你这可比李沙漠牛多了，闹了半天咱们这点人里面最有钱的富二代居然是你啊。你是真不知道假不知道啊？
0: 小马哥情绪明显有些激动。
2: 这么多钱，这么多钱，我活了这么多年头一次看见这么多钱。
0: 他的身体都有些颤抖了。
2: 发了发了，我银子哥。
0: 王莹倒是冷静了不少，今天晚上的一切的一切几乎都要超出他的承受能力范围了。他的父亲这时走到了吴宇科的边上，上去一只手就卡住了他的下巴，另一只手掏出来枪，把枪口塞到了他嘴巴里面。
3: 起来！
0: 王莹可没等小马哥说话，冲着自己家的方向就跑。小马哥从后面赶忙也爬了起来。
2: 银子，银子，刚才我好像做了一个很牛的梦，哎，我梦见你家好多钱，还有你爹你娘都是大佬，还有个叫柯娃的，这个梦太逼真了。
0: 王莹根本不理小马哥，径直往家跑。小马哥就从后面不停地叨叨，直到王莹冲进自己家的小区，老远的时候就发现他家那边拉上了警戒线，周围还有很多人在围观，好多的消防车，正是他们家的楼层已经燃烧起了熊熊大火，周围的消防车都在救火。小马哥这时也追了上来，气喘吁吁的。
2: 银子，我刚才和你说的那些你听见了没有啊？
0: 他还想接着说，抬头又看见了王莹家的楼层，他伸手，声音都有些颤抖了。
2: 银子，那不是你家的楼层吗？哎，叔叔阿姨！
0: 小马哥大吼一声，第一个就往里面冲，边上几个巡捕上去一拉小马哥，

0: 就是老五的人。既然是他的话，那可以肯定就是老五要找你了。老五找你做什么？
1: 又是那个所谓的 U 盘。李顿，真的，我快让你这个 U 盘给我玩死了。不光是老五在找，宁海也在找。只不过宁海最起码是光明正大的，我还能承受。可是老五那样的，我是真他妈受不了了。这个花脸就他妈是个疯子啊。
0: 我们警方抓花脸也是抓了很久了，这次回去把这个提上日程。而且他已经受伤了，昨天晚上他逃跑的时候，当地警方也在追他，他差点就被抓住了。尽管跑了，可是受了枪伤，有一段时间肯定是不能出来做坏事。我已经安排人和这边的巡捕局的人去交流了，争取把花脸抓起来。不过听说有个救你命的人，那是谁知道吗？
2: 我不知道。
3: 王莹摇了摇头。
1: 你还有心思关心这个呢，大哥 U 盘呢？
3: 黎春对王莹其实有愧，确实是他失职丢了黄金，才让王莹一个学生面对这些。
0: 哎呀， U 盘的事情我真的不知道，这里面的故事肯定挺多的。宁孩也要 U 盘，老五也要 U 盘。

天竺，体种天竺，体种收视，两掌合于腹前，体态安详，周身放松，呼吸均匀，气场。

0: 不严重吧？
1: 这种事情怎么能用疑问句回答呢？我是大夫，你跟我要说实话才能根治。
2: 大嘴皱皱眉，
0: 我觉得应该算吧，分情况，有时候第二次第三次时间还是挺长的。
1: 哦，那你咋不说第八次呢？那就是了。来来来，脱裤子我给你看看啥样。
0: 有时候第一次也挺长的呀。大夫，我这个真不好说，要么我问问我媳妇儿。
1: 真是个奇葩。行了， 你媳妇儿能好意思说你，你脱裤子吧，我检查检查就知道了。
2: 大嘴一听这个连忙，结果发现所有血迹居然都擦下去了。李沙漠眼圈都红了，那表情跟自己得了绝症一样。王莹拍了拍他的脸，
3: 哎呀，行了行了，这血不是你的，别大惊小怪的了，吓死个人。
4: 真的？
2: 李沙漠一下站起来，光着屁股在房间里扭来扭去，伸手擦擦，发现真不是自己的血后，
4: 哦，哈哈，哎呀哎呀，吓死我了。
2: 他开始大笑，大嘴鄙视他一眼，
0: 哎，行了，不是你的就行了，睡觉吧。
2: 一行人都点头，大嘴疯了一样撕咬李辉，李辉四处逃窜，场景惨不忍睹，无法入眠。王莹一行人连忙往边上挪了挪，
3: 哎呦，快点快点，叫救护车。
2: 王莹这一行人也彻夜未眠，在医院陪着大嘴和李辉整整一夜。李辉被大嘴又咬得缝好几针，李辉自从认识大嘴，身上光因大嘴就缝了十几针。按道理说，大嘴这样挺不对，哪有把李辉往死咬的？可反过来想想李辉的所作所为，大家又很同情大嘴，这事儿真不好整。火红的太阳缓缓从地平线升起，阳光照进医院，王莹打了个哈欠，看见孙七展在边上接电话，说几句后站起来要走。王莹看着孙七展脸色着急，顺手拉了他一把。孙七展冲王莹点点头，转身离开。王莹从后面连忙跟上，两人顺势走到另一个病房门口，这里站着的人不少，一个个社会样打扮。在人群中，三炮和龙王两人最显眼，一人光一膀子，身上缠着绷带，不少血迹，鼻青脸肿。看见孙七展，连忙打招呼。孙七展推开病房门，王莹犹豫了一下，也跟了进去。孙七展原本神色焦急，可进房后，看见一个浑身缠满白色绷带的人正靠在床头，手里把玩着 iPad。孙七展下意识松了口气。王莹跟着他走到床边，看见了狐狸。他看起来伤得不轻，浑身上下几乎没一块好地方，打着吊瓶，脸上却挂着一副无所谓的表情，还对着 iPad 喊：“
5: 哎，炸炸呀！哎呦，我这个笨蛋呐！”
2: 说完，他把 iPad 甩到一边。床边还坐着一位女子，看起来很安静，瘦瘦高高，长发披肩，脸上写满了心疼。王莹从未见过他，但看情形应该是狐狸的女朋友。狐狸这时也看见了孙七展，连忙伸手招呼：“
6: 哎，啥风把我们大学生给吹来了？
7: 我正好也送朋友在医院，刚才看群里他们聊天，说你们事儿了，咋回事啊？”“
5: 能咋回事啊？就是昨天晚上陪着宁孩去洗澡了，从早。”

0: 厂里面就和人招呼起来了。
1: 谁的人知道吗？还有人敢对宁海招呼呢？
0: 能有谁？整个思明区除了老五，谁还敢对宁海动手动脚的？不过没有直接证据，还好这个事儿闹得不大，谁都不愿意把巡捕牵扯进来。宁海昨天也受了点伤，不过看着那个凶狠程度，八成也应该是老五了。这伙人现在矛盾越来越明显了。
2: 孙继然瞅着狐狸笑了笑：“
1: 你不是经常号称自己一个能打十个吗？怎么昨天被揍成这样？这家伙看你包的啊，能回来命够大的。”“
0: 那我是一个能打十个，但是昨天至少有11个人在围攻我啊！你是不知道啊，那我左边、右边啊，全是人。”
2: 王莹在边上也笑了笑，相互问候几句，看他精神状态不错，知道没啥大事，便和孙启展离开。

0: 也不好说什么。下午，一行人泡在网吧里打游戏聊天，就在网吧门口，一个平头男子站在那里，一身运动衣，戴着帽子，白色口罩，眼神如刀锋般锐利。他眯着眼盯着网吧，整个人好像是在发呆。不远处，手机又响了，黎春有些愤怒。
1: 王莹，你干嘛呢？我刚告诉你等会儿。
2: 等什么等啊，我那几个傻兄弟都在里边呢，这人有多危险你不知道啊。我等着一会儿，我如果有事情，他们肯定会跟着我一起的，到时候如果遇到点危险怎么办呢？你说吧，现在怎么走？我先带着他过去就是了，这次一定要抓住他，他都快成我的噩梦了。
0: 黎春也了解王莹的性子，简单思索了一下，
1: 哪儿人少往哪儿走，我们马上安排。
0: 王莹顺手拦下了一辆出租车，上车伸手一指，
2: 九里庄那边走吧。
0: 司机师傅点点头，这边人还挺多。王莹坐在车上，时不时通过后视镜往后看。司机师傅有些疑惑，
3: 小伙子，九里庄什么地方啊？那地方可大了，
2: 哪里人少往哪儿走。
0: 司机愣了一下，下意识转头看了眼王莹。王莹也知道不妥，
2: 那个什么，这个时间点了嘛，人多的话堵车，人少不是不堵车吗？
0: 司机点点头，一副好像明白了的样子。前后绕了20多分钟，已经驶出了人口密集的城区，往学校方向开。这20多分钟，司机师傅绕得够远的。
4: 我勒个大香蕉啊，实在是太刺激了，这就是老五的办公室走廊啊。
0: 这两个身影都是一身黑衣，感觉非常斯文，如果从外面大街上看见他，绝对不会有人把他和小天堂的老板 W 市思明区大名鼎鼎的老五联系到一起。公羊站在他身边，他手上把玩着这个 U 盘，冲公羊笑了起来。
5: 哼，真是新鲜了，居然有人能闯进我的办公室还能全身而退，这号称无孔不入的监视器被人家几剪子就给收拾掉了，这号称拿炸药都炸不坏的保险柜被人三下五除二就给弄开，这号称天衣无缝只要一触动就把所有人都困死在这儿的机关让人把防盗栏拆卸了，咱们还有什么好做的？那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吗？你动动脑子，这个事儿一定不会是宁孩做的。如果宁孩手上有这些东西的话，他才不会过来威胁我呢，肯定早就把这些东西上交给巡捕了，到时候巡捕自然就会对我下手，知道吗？
6: 可是如果不是宁孩的话，还有谁敢针对咱们呢？哎，会不会是啊？
5: 不会。U 盘里边的内容我刚才已经偷偷看过了，绝对是咱们内部的人，而且是很核心的人才能掌握的东西，这些东西一旦泄露出去，那我就完了，天月圣殿也完了。先把事情分两点，一会儿你把里面的内容也看一下，然后通过里面的视频资料。
0: 看见了两个熟悉的身影，俩人都挂着一脸愤怒。王莹定睛一看，居然是大嘴和冯倩倩。大嘴我了两个字之后，突然不知该说什么了。王莹一下笑了出来，没想到冯倩倩噎人的本事还挺厉害。大嘴几次想开口，愣是不知道说什么。冯倩倩双手环抱在一起，一副你能奈我何的样子。甚至王莹都不知道这俩人争吵半天的原因，是因为刚才两个人在外面吃米线，大嘴碗里的鹌鹑蛋比冯倩倩碗里的鹌鹑蛋多了一个。王莹和童叶两个人正想上去劝阻大嘴他们，身后突然冒出了一群人。王莹一眼就看见了带头的工程，后面那一批人也不是工程最早之前的那一批人，是另外一批，而且一看就知道不是学生，四五个，五大三粗的小光头

0: 一脸的社会样。大嘴和冯倩倩两个人还在那边争吵，这几个人过去就围住了他们。工程十分粗鲁，上去一把捂住冯倩倩的嘴，边上刚好就是一处拐角，很不明显。另一边的大嘴当即就急了，边上一个男子上去一棍子就把大嘴呼倒在地上。大嘴倒地之后眼镜片都给摔碎了，周围好几个人冲上去就开始冲着大嘴招呼。冯倩倩顺手捂住自己的嘴，差点喊出来。王莹也急了，一推同叶：
1: 你千万别过来，快点打电话给孙启展他们，快点。
0: 王莹吼了一声，冲着人群那边就冲了过去。还没到人群边上时，就闻到了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子酒气，这伙人一看就是刚刚喝过的，而且此刻的大嘴已经躺在地上一动不动，这伙人手上拿着武器还在拼命地往下招呼。
1: 大嘴！
0: 王莹吼了起来，这时已经什么都顾不上了，他冲过去一把推开两人，从地上顺手一拉大嘴，边上另外一人一棍子照着王莹脑袋上就抡了下来。王莹一低头躲过，抬手一揪他手腕，上去连续两拳把这人打倒在地，随即转身上去一胳膊肘又磕倒一个。王莹抓住大嘴的手，一用力把大嘴从地上扛了起来。大嘴满脸都是血迹，看见王莹时他都已经很虚弱了。
2: 云子，
0: 周围已经有不少围观的人了。
1: 大嘴，别怕。
0: 王莹一咬牙，背着大嘴就刚要跑，就在他们的对面，一个平头男子出现了。他最少比李辉的块头还要大一些，手上拎着棍子，嘴角挂着冷酷的笑容，双手举起来棍子，照着王莹的头上就招呼。一瞬间，王莹几乎是下意识想转身，可大嘴就在他身后，他要是闪开的话，这一下大嘴肯定结实的挨上。也没有更好的办法，直接就松开了大嘴。大嘴倒地的同时，棍子已经招呼了到他耳边，他连抬手的机会都没有，一棍子就被卸倒在地上。他脑袋嗡嗡作响，倒地之后，刚才被他推倒的几个人奔着他又冲了过来，还有人手上挥舞着棍棒冲着王莹就开始招呼。王莹双手抱头刚想起身，前面那男子手上的棍子又是一下子，这一下王莹是真的爬不起来了。边上的好几个人雨点般的攻击不停地招呼王莹，王莹浑身上下甚至都有些麻木了，看人都有点模糊。这时工程却走了过来，他蹲在王莹边上，手上不知什么时候多出了一块砖头，浑身上下的酒气，眼睛里布满了血丝。
3: 狗日的，老子忍你好久了，成天和老子对着干。
0: 说到这儿，一下就把自己手上的砖头举了起来，照着王莹的脑袋咣的就是一下。

0: 天下父母心。谁都知道，如果这么年轻就去坐牢，出来以后会面对一个什么样的人生，什么样的以后。王莹恢复速度比较快，童叶每天就守在王莹身边。姚雅是第二天才知道的，她很想陪在王莹身边，可她知道有童叶。李沙漠在上次和李辉争吵之后又节省了很多，他也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工程的事终究要有个结果，这天中午依旧在医院里，只有王莹和孙启展两个人。小马哥他们今天都有课没来医院，孙启展是学校老师准假的，让他来照顾王莹。童叶刚好也去买饭了，孙启展叼着烟，还在边上削着苹果，和王莹聊着学校里有的没的事儿。
1: 启展，工程的事情我打算原谅他们了，告诉李春不想再追究他们。
0: 孙启展抬头瞅着王莹笑了笑，
2: 怎么回事，把你弄成这样，那肯定要追究。
1: 你和工程之前的事情我也不太了解，但是我觉得你孙启展肯定是欠他们什么。他已经被学校开除了，和你说实话，按照正常情况来看，我王莹是一定要把他放到牢房里边去的，没有人比我更生气。可是我想来想去，我想让你用这个恩情和他扯平。工程这个人心肠狭隘，确实不太适合做朋友。你这么长时间了从来没跟我提过这个事情，我知道你是不方便开口，我也了解你的性子，我不追究他们家的责任了，也不把他送进牢房了。至于怎么去操作，

0: 言，自作孽不可活。那三人吵急了，大嘴猛地站起来，把剩下半杯白酒一口闷了。
1: 哎，谁输了，谁这剩下大半瓶，谁一口干了啊？不干的是儿子。
2: 行，干就干。
3: 哎，行，干就干。
0: 李辉和李沙漠也上了头，各自干了杯中酒。喝完，大嘴转身看向王莹和孙继展这边。
1: 哎，银子，你们刚才谁看片了？快点再放一次。这场景对白，我肯定熟悉。
0: 他站都站不稳了，还念叨着熟呢。冯倩倩默默地把手机递了过去，大嘴一把抓过来，视频已
4: 意思吗？
0: 王莹突然有些压不住火，抬头瞪了姚雅一眼，强忍怒意。
5: 这都什么时候了，还在这说这些，好玩吗？
0: 他内心确实愤怒，这信息八成是李晴发的，他为什么还要这样？除了他，谁还会有这段录像？冯倩倩一步一步走到大嘴跟前，嘴角带笑，异常的平静。
4: 分手。
0: 大嘴身体明显一颤，根本说不出话。对他而言，冯倩倩就是一切，他为冯倩倩放弃前途来到这所学校，如今却变成这样。无法改变的是他确实出轨了，虽然他本没那个念头，是李青主动勾引他，存了侥幸心理，可万万没想到会闹成这样。他大脑一片空白。
5: 追去啊！
0: 王莹在后面吼了一声，可大嘴根本没听进去，他摇了摇头，目光呆滞。
6: 完了，完了，全都完了。
5: 齐展，快点跟出去看看。
0: 王莹又说了一句，孙齐展转身就要走。这时刘月终于控制不住了，他抄起啤酒瓶子照着大嘴脑袋就砸了下去，别人拉都拉不住。
7: 你个负心汉啊，你对得起倩倩对你付出的一片真情吗？这点抵抗力都没有，你还处什么对象？
5: 刘月。
0: 孙继然也急了，刘月可不惯着他，一把推给孙继然，伸手一指，
7: 我告诉你啊，你给我滚蛋，现在谁也别理我，我去找倩倩。
0: 刘月自己转身也跟了出去，另一边童叶和姚雅互看一眼，也全追了出去。房间里只剩下王莹几个。
6: 怪不得别人，都怪我自己，是我自己找的。
0: 王莹实在无奈，坐在床上抽着烟。李辉那边打完电话，愤怒地把手机摔在床上。王莹看着愤怒的李辉，
5: 你别给晴晴打电话了，这个事情不一定就是他做的，这个女孩子叛逆得很，你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我刚才听她的口气，貌似不是她发的，她说的也有道理，她自己的身子自己拿出去发，那得疯成什么样啊。
8: 可是这个事除了她还有谁能这么做呀？这录像肯定是她录的呀，她都无所谓了。
0: 李辉也叫吼起来，王莹一把抓住李辉的胳膊，
5: 去你妈的，那可是你亲妹妹，说你妈什么呢？
0: 已经快晚上十点，王莹的学校本来就不在市区，位置偏僻。冯倩倩恼怒至极，大脑一片空白，一边跑一边哭。毕竟是晚上，她最先跑出来。刘月他们几个都穿着小高跟鞋，跑起来没冯倩倩快。一个不留神，冯倩倩就消失在了夜色里。这几个姑娘冲出来后看着周围，也全分开寻找，童叶和姚雅一个方向，刘月另一个方向。大晚上视线确实不好，两侧路灯昏黄，周围静悄悄的，这个点附近只有几个小村子，路上几乎没人。冯倩倩满脑子怒气，疯狂的一路小跑，她破口大骂，哭得像个泪人，脑海一片空白，好像什么都不记得了。等他反应过来，自己已经出现在一片高粱地的中间，周围全是金灿灿一人多高的高粱，漆黑一片，只有月光照在金灿灿的高粱上，周围阴风阵阵。冯倩倩从刚才的冲动

0: 能冷静下来。毕竟一个女孩子独自站在这种地方多少会怕，尤其是大晚上的。周围不知道传来什么动物的叫声，冯倩倩汗毛都竖起来了。忽然她感觉脚下有动静，啊的大吼了一声，一只老鼠从她脚边窜了过去。这下她是真的一刻都不想多待了，突然后悔起来，干嘛一个人非要跑出来啊，跑得自己都不知道在哪儿。他浑身精神紧绷，说不出的后悔，使劲往前跑，一个不小心整个人摔在地上，脚腕传来剧痛。一个巡捕旁边，
1: 大哥，
0: 巡捕叹了口气，
1: 他是凌晨四五点被下地干农活的农民发现的，就在一片高粱地里面，手脚都被人绑着，被人糟蹋了。发现他的时候他是昏迷的，后来被救过来，醒了之后整个人就一直处于精神崩溃的状态。李队说他见过这姑娘，现在已经通知了这姑娘的父母，估计用不了多久姑娘的父母、
0: 他冲上去照着大嘴脸上就是一抓，瞬间
2: 把事情都想明白了。

0: 姑娘们陪着冯倩倩，王莹他们陪着大嘴。大嘴眼镜也不戴了，胡子拉碴，一瞬间苍老不少，让王莹想起了很久之前同业出事的时候。所有人都想尽一切办法想帮冯倩倩恢复从前，可一点用都没有。至于犯人到现在还没抓到，尽管黎春很努力了，可只有一些样本。最主要的是冯倩倩不敢开口说出当时的细节，连罪犯样貌都不说，稍一提就情绪失控，也给他们带来了很大侦查难度，周围连监控都没有。李沙漠终于重回家园了，他这一回去确实缓解王莹他们不少压力，就算他再节俭，和王莹他们生活也费劲。王莹的钻戒钱基本这段日子都让李沙漠给花得差不多了。至于李沙漠回家的原因，是他爷爷和他爹急眼了，宝贝孙子就一个，他娘想儿子了，加上他爹自己也想念小子却不敢说。总之最后李沙漠还是在和他爹的冷战中获胜了，还是他爹先给他打的电话，因为之前就看准李沙漠没钱，这么长时间肯定活不下去啊，毕竟是自己的小子。但自己儿子能坚持这么久也让他爹有些出乎意料，还算有点骨气。他爹就问了他一句话，你这段日子怎么过的？李沙漠倒也直接，靠我兄弟活下来的。两人交流时已经都没怒气了，毕竟是一家人。按李沙漠后来的说法，和他爹冷战离家出走这几个月没开口和家里要过一次钱，是他这么多年干过最有骨气的事情，连他父母都没想到。唯一叫苦不迭的只有王莹，李沙漠把他钻戒钱都花了。王莹他们的考试结束，即将迎来暑假，大嘴和冯倩倩两人连考试都没参加。中午晴空万里，太阳像发疯似的把地面烤得滚烫滚烫，柏油马路晒得发软，树叶卷着，蝉在树叶上热得直叫苦，声音由高变低，沉重而缓慢，热得连鸭子都在树边树荫下乘凉，无精打采，连游泳都不愿了。夏天终于来了，大嘴把所有人都叫到一起，依旧选了个火锅店。吃火锅是这里所有人的爱好，在宿舍就吃，一年四季也在吃。冯倩倩还是没能到场，事情已经一个多月，冯倩倩也在医院躺了一个多月，甚至都不想出院。心理医生也看过了不少，但对姑娘心理造成的创伤不知多久才能好。所有人都围在一张圆桌边，大嘴胡子茂密的像只山羊，大眼睛框也不戴了，换上一副隐形眼镜，他把头发全剃了，光着脑袋。每每想到冯倩倩的事儿，大家都不是很开心，本来这种场合都该让王莹提杯的，但这次大嘴却难得一见的把杯子举了起来。
1: 哥几个今天都先听我说吧。
0: 王莹他们都点点头看向大嘴，
2: 大嘴一脸的忧郁，嘴角挂着笑容，一瞬间给人的感觉好像也成熟稳重了不少。
1: 倩倩明天就出院了，她现在还是不怎么爱开口说话，出院以后她要回家了，我们两个人家是一个地方的，还有我的退学手续今天也办完了。
0: 大家都愣住了，谁也没想大嘴会在这个时候选择退学，可大家也都理解。
1: 本来还以为可以和兄弟们一起潇潇洒洒的上完大学呢，谁知道碰见了这样的事情，要走了，要走了。今天这顿饭我来做东吧，没别的，就是想和大家随便唠唠。
0: 大嘴眼圈红了，满脸舍不得。
1: 最先还是要感谢老天爷吧，用银子的话说，感谢缘分，老天爷让我遇见了你们这一群兄弟，和你们在一起的这段时光

0: 人生最快乐的一段时光了。我从前胆小，没有人愿意和我做朋友，更不明白什么叫做真心。和你们在一起，让我感受到了，体验到了，我真的很开心。从李辉说起吧，辉哥，以后对自己好点，别什么都舍不得了。和晴晴之间是有误会的，毕竟是亲兄妹，希望你们能解除误会。还有就是，以后多动动脑子，你这样，以后上了社会会被人骗死的，不好的。
1: 大嘴把杯子对准李辉，自己一口干了，之后又给自己倒了一杯，对准李沙漠。
0: 咱们的李大公子终于也回家了。兄弟这么长时间了，以后别老那么败家了，花钱也别大手大脚的了，以后家里面那么大的产业都等着你继承的补偿。哥哥们，我大嘴也从来没有差过事儿，今天先行在这里给诸位道歉了，以后不能什么活动都参加了，可是你们都记着。
1: 大嘴使劲拍拍胸脯，从没这么阳刚过。
0: 就算天塌下来了，咱们兄弟几个也是一个头磕到地上的亲兄弟，敬缘分，敬兄弟。
1: 大嘴眼泪终于控制不住流出来，他哭得稀里哗啦，一脸的不舍难过。房间气氛异常压抑，所有人心情都不好。王莹第一个把杯子举起来。
2: 大嘴，你是好样的，不管你在哪儿，咱们都是兄弟，这辈子都是。放心，以后喝酒绝对给你打个电话，让你听听声儿。你现在做的就是一老爷们该做的，他需要你，哥儿几个就在这里等着你。时间还长，如果哪天弟妹恢复过来了，你带着弟妹回来，不管什么时候，哥儿几个在的地方就是你的家。敬兄弟，敬缘分。
1: 社会科透着一股子真诚。他深呼吸一口气，看着眼圈红红的王莹，还有他边上的童叶。
3: 好了，别哭了，又不是生离死别，只不过暂时不在一起了而已。他不是说了吗，要考巡捕，以后和我一起惩治罪犯。别哭了都。
1: 毕竟都是孩子，自己兄弟退学了，以后见面机会就少了。所有人脑海里都是大嘴可爱的笑容，一点一滴。李纯连忙走到大家边上，开始哄这群孩子。W 是月天圣殿，老五从楼上下来，身边跟着公羊还有几个人，一人一身黑西服。一辆宾利轿车停在楼下，车门打开，老五和公羊两个人上车，车子缓缓行驶。公羊手里拿着一份资料，态度很谦卑。
4: 五哥，我们得到无情的消息了。
5: 哦，
1: 老五转头看公羊，思索片刻，扶了扶金丝眼镜框，嘴角挂着笑。
5: 这无情在肥虎的事情以后躲了这么久，现在终于露面了，是吗？
4: 嗯，是的，而且他这次露面还不是他一个人，他还带着一个叫樊潇的，好像是他的一个义子。这小兔崽子有两下子，听说之前有一次在商场，十几个埋伏好的巡捕抓他，都让他给跑了。还有一次已经让巡捕给抓住了，还给跑了。现在吴晴和樊潇这两个人是警方那里最主要的两个通缉犯，满城的巡捕都在找他们。
5: 那满城的巡捕都在找他们，吴晴这么精明的人，还是侦察兵出身，怎么让你找到的？
4: 啊，这是宁海那边的情况，

0: 白尾，右倾，左旋，摇头摆尾，左倾，右旋，摇头摆尾，
1: 七颠百病消，
0: 体肿，颠足，体肿，颠足，体肿，颠足，体肿，颠足，体肿，颠足，体肿，颠足，体肿，收拾，两掌合于腹前，体态安详，周身放松，呼吸均匀，气